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护肤品要分季节分场景来用，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上脸的肤质非常绝，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夏天呢，也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溜走，那么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皮肤锁住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播客大玩家，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为什么大家不要提前瞎焦虑？我们会从什么东西让我们老是提前焦虑说起啊，给大家分享几个比较实用的小方法，帮大家远离焦虑啊，能够去享受生活。
4: 好啊，那我们就开始吧。
3: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预期性焦虑的根源啊，就是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老是提前焦虑。
4: 对，
3: 这个是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焦虑的这种反应？
4: 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啊，它一直是有一个预警系统的。
3: 对，
4: 这个预警系统其实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他就是要时刻提防野兽的袭击，或者说食物的短缺，所以他必须要时刻保持一种警觉性，
3: 对，
4: 它才能够生存下来。
3: 怪不得大家总说人天生爱操心。
4: 没错没错，
3: 对，
4: 所以就是虽然说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那些猛兽的威胁了，但是我们的大脑还是会下意识的去对未知的事情进行一种过度的防御。所以就是你在面对比如说工作的变动，或者是说人际关系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提前进入那种紧张和焦虑的状态。
3: 哎，那你说是不是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化也很大，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种提前焦虑的这种现象？
4: 绝对有影响啊，因为现在就是信息太多了，然后选择也太多了，那你的这个大脑呢，它就是要不断的去处理这些海量的信息，所以它就很容易疲惫，而且你很容易觉得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所以你就会提前焦虑，
3: 对吧？
4: 对啊，
3: 就是你有的时候刷手机，你就觉得越刷越累，越刷越焦虑。
4: 是，
3: 对，
4: 就是你社交软件用的多了，你就会去频繁的去比较自己和别人，那你这个就很容易去预设一些负面的结果，然后再加上就是你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压力和你过去的一些创伤，就会让你更难去摆脱这种提前焦虑的循环。
3: 我们经常就是说，哎，我也知道我不该焦虑，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那从这个大脑的结构和思维习惯这个角度来讲，预期性焦虑到底是怎么被加剧的呢？
4: 其实就是你大脑里面有一个杏仁核，它就是专门来拉响这个警报的。
3: 对。
4: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警报拉得太频繁了，你就会把一些

0: 小问题都当成大危机，再加上你如果说老是去想一些负面的结果，或者说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或者说你对一些事情就是特别没有掌控感，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前额叶本来是可以帮你去冷静的分析的，但是这个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所以这个时候焦虑就会。
1: 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今天要聊的就是怎么用认知重构的方法来对抗这个预期性焦虑。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做？
0: 认知重构其实就是让你学会去揪出你自己脑海中那些自动冒出来的消极的想法，比如说我肯定搞砸。然后你要去问问自己，真的是这样吗？有什么证据吗？你要尝试着用更中立或者是正面的说法去代替它，比如说我也有可能会顺利完成，
1: 就是把那些吓自己的念头拉回来。
0: 对，还可以做一些行为检验，就是你可以去把你担心的事情写下来，然后给这个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打一个分儿，你去做一个小实验去验证一下，最后你再来看看你这个实际的结果和你之前的这个焦虑的想法是不是一致的。就是让你的大脑逐渐的学会不要一遇到未知就拉响警报。
1: 那你觉得如果说一个人他老被这种对未来的焦虑所困扰，那他具体还可以用一些什么办法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能够缓解这种情绪的紧张？
0: 其实有很多就是你可以操作的一些练习，比如说你可以深呼吸，就是你可以用腹式呼吸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来，你也可以去一点点的绷紧，然后再放松你身体的各个部位。你还可以去尝试静坐冥想，就是让你的大脑暂时的从这种焦虑当中跳出来。你还可以去把你的注意力拉回到现在，比如说你可以去关注你此刻的呼吸，或者你身体的感觉，或者你干脆就去做一件你很喜欢的事情，让自己转移一下注意力。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去中断你这种不断的去担心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让你的心情能够慢慢的平复下来。
1: 如果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缓解这种对未来的焦虑，你觉得我们要从哪些日常的习惯或者心态的调整入手？
0: 规律的生活其实特别重要，就是你每天按时睡觉，然后好好的吃饭，不要让自己的身体亏电，你再加上适当的运动，那你的身体就会分泌一些让你愉快的物质，你焦虑就会离你远一点。
1: 对，原来这些小事都有帮助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学会把大的难题拆分成小的步骤。
1: 对，
0: 每完成一步就给自己一些小奖励。你还可以去模拟一下你担心的场景，提前去练习一下，就是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到你能掌控的事情上，对那些你不能掌控的事情就学会放手。最后就是要记得多跟朋友聊一聊，必要的时候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
1: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如何去培养一个积极的心态。对，那这个其实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怎么才能够真正的远离焦虑，然后去享受生活，对不对？那具体都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主动的去塑造这样的一个阳光心态呢？
0: 其实有很多啦，比如说，第一就是你要去学着发现自己的那些自动的消极想法，然后去有意识的用一些积极的自我对话去替换掉它。每天去肯定自己，哪怕是小的进步也好，你都可以记录下来。
1: 对，
0: 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心态慢慢的去扭转过来。
1: 就这些方法听上去都很实用哎。
0: 对，而且正念练习也特别有用，就是你每天可以花一点时间去专注于你的呼吸，或者专注于你的身体的感觉，然后或者是说，你也可以通过一些兴趣爱好呀，通过一些锻炼呀，通过保证充足的睡眠呀，这些都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好，减少对未来的一些无谓的担心。再有就是，你要把目标拆分成小步骤，
1: 对，
0: 学会接受不可控的事情，也不要老是跟别人去比较，多跟朋友聊一聊，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就这些都可以帮助你真正的去建立起一个积极的心态去享受生活。
1: 那你觉得这个专注于现在这一刻，这个正念练习到底是怎么帮我们缓解这种提前焦虑的？
0: 就是其实正念练习它就是让你去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此时此刻的呼吸上，或者是身体的感觉上，或者是你身边的环境上，它就是让你不要去被未来的那些担忧所困住。所以它会让你去，比如说你可以每天花几分钟时间去做一个深呼吸，或者是说做一个身体扫描，或者是说你就是去全身心的去感受你在吃一个水果。那这个其实就是让你的大脑去习惯 停留在现在，而

0: 是说老师去提前预演一些可能会出错的剧本，那这个就是从根本上去打断了那个焦虑的恶性循环。
1: 然后生活里的环境啊、作息啊，这些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态吗？
0: 当然会啊。就比如说你把你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你再放一点绿植，或者说你喜欢那些小玩意儿，你整个人就会觉得轻松很多。你规律的去睡觉，保证每天都有好的睡眠，你就不容易情绪失控。你再加上你营养均衡，加上你适度的去晒一点太阳，那你的身体和心情都会很稳定。你远离那些高咖啡因的东西和酒精，那你就会让你的大脑更有安全感。那这些都是让你的心态变好的一些很关键的小秘诀。
1: 其实说白了就是学会放下对未来的担忧，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现在的美好。
0: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不要提前焦虑啦，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九九九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加 PA 4个加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那些曾经在90年代央视的动画城里面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的经典国产动画片。
3: 是啊，这个话题真的是让人一下子回到小时候。那我们就开始吧。
2: 我们先来说一下动画城这个节目啊，就是这个节目给80后90后带来了哪些难忘的回忆。
3: 说起动画城啊，那可是无数人的童年。就包括里面的主持人，比如说哆来咪呀、小鹿姐姐呀、达达狼呀、小蜻蜓呢，然后还有主题曲快点告诉你，都深深的印在大家的脑海里。
2: 没错没错，哎，真的就是只要这个音乐一响起，就感觉那个童年的时光就扑面而来。
3: 而且动画城还播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动画片，就很多主题曲大家都会唱，真的是成为了我们共同的回忆。
2: 然后接下来咱们要聊的就是蓝皮鼠和大脸猫。这个动画片有什么特别的设定和故事内容呢？
3: 蓝皮鼠和大脸猫呢，它是93年到94年在动画城里面播出的，然后它是根据葛冰的同名儿童文学改编的。里面的主角就是一只蓝皮的老鼠和一只大脸的猫，他们还有一个主人是一个老魔术师，然后他们三个呢就组成了一个魔星杂技团，对，然后坐着一个魔星车到处去冒险，就每一集都是一个很新奇有趣的故事。
2: 这两个主角的搭配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3: 对啊，
2: 就完全打破了猫和老鼠是天敌的这种传统的印象。
3: 是呀，这个猫鼠搭档的反套路设定就非常的有趣。而且这个动画片的主题曲也特别的洗脑，就是你现在哼两句大家肯定都能跟着唱起来。
2: 说到这个，那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这部动画片它是怎么通过一个普通的家庭来展现孩子眼中的世界的呢？
3: 这个动画它是95年在动画城里面首播的，也是根据郑春华的同名儿童文学改编的。然后它就是围绕着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这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来展开的。
2: 对，
3: 就特别真实。
2: 是啊，这里面的故事都是我们生活里经常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就是特别有共鸣。
3: 对，比如说他们会讲一些学习啊、游戏啊、旅行啊，或者说邻里之间的一些小事情啊之类的，就是很温馨。然后他也是用一个孩子的视角在看这个世界，所以很多细节都是特别贴近童心的。
2: 是的，
3: 也让大家看到了家庭生活里面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幸福和趣味。
2: 说到贴近童心啊，小糊涂神这个动画片，
3: 它
2: 是怎么把奇幻和现实结合起来的，你还记得吗？
3: 当然记得了，小糊涂神是98年的片子，然后他的主角是一个3年级的小男孩叫小宝，他因为意外把一个魔罐摔碎了，然后就放出了小糊涂神，小糊涂神就住在他的钢笔里，他们两个就每天在一起。
2: 哦，这个设定真的是好神奇啊，就感觉好像身边的每一支笔都有可能藏着一个秘密。
3: 没错没错，然后里面就是小糊涂神他会用他的仙术去帮忙，但是他的仙术又时灵时不灵，所以就会闹出来各种各样的笑话。
2: 对，
3: 既有现实生活的一些场景，也有很多去幻想世界的冒险，每一集都特别搞笑特别好玩。
2: 那我们的童年记忆里怎么能少得了西游记呢？对吧？
3: 对，
2: 这个99年的动画版西游记它到底有哪些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成就或者特点呢？
3: 99年版的《西游记》是央视动画部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打造的一个大制作。
2: 对，
3: 它可是花了6年的时间才做完，一共有52集，在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少见的红篇巨制。
2: 确实啊，这个制作周期和集数就已经让人佩服了。然后呢，它在其他方面还有什么突破吗？
3: 这个动画它不光是把古典名著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方式带给了孩子们，同时它也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就直到现在大家一听猴哥白龙马的旋律就

0: 会觉得热血沸腾。
1: 对，
0: 它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中国动画的里程碑，也是一个文化符号。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回忆了这些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动画城的经典动画。
0: 对，
1: 有没有哪一部让你一下子回到了童年呢？
0: 好了，这一期播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说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是怎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一步在设计和技术上面不断的进化的。
6: 没错，
5: 然后顺便也看一看这些变化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故事和意义。
6: 是啊，足球看似简单，其实它的每一次革新都和足球运动本身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是分不开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5: 咱们首先来说说世界杯官方用球的重要地位和它的进化的概述。说到足球，为什么它会成为整个比赛的核心，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它身上？
6: 就是因为足球它是唯一整场比赛都要被大家不断触碰的主角。
5: 嗯，
6: 球员、裁判、观众甚至媒体，大家的目光其实都是随着这个球在转的。
5: 对，
6: 然后所有的关键的瞬间，所有的传奇时刻也都是跟这个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5: 那你可以大致梳理一下，从第一届世界杯到现在，官方用球都经历了哪些比较大的技术上或者说设计上的变革吗？
6: 可以啊，其实世界杯用球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技术进步的缩影。
5: 嗯，
6: 从1930年那个用粗糙的皮革一块一块缝起来的 T 字球，然后到2026年即将亮相的极简风格的四片式的三重浪，这中间足球的材料和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对，
6: 每一个新的球都不仅仅是一个比赛的工具，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
5: 好，咱们现在就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叫做皮革时代，就是1930年到1950年的这个阶段。说到这个时期，其实很多人都会好奇，第一届世界杯用球竟然不是统一的。
6: 对，
5: 那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6: 在1930年的决赛，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的决赛，他们上下半场用的球是不一样的。上半场用的是阿根廷带的 Tinto， 这个球比较轻，然后下半场呢换成了乌拉圭准备的 T-Model， 这个球就偏重。
5: 哦，
6: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有关于用球争议的起点。
5: 那个年代的足球在材料和工艺上有哪些问题呢？
6: 当时的足球还是属于一种没有完全标准化的靠手工制作的一个产品。比如说像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的那个 Federale 102，它的那个鞋带是露在外面的，所以一旦这个球失水之后，它会变得特别重。
5: 对，
6: 那球员在顶球的时候就会感觉好像是在顶一块砖一样。到了1938年法国世界杯的 Allen 球，虽然说它在一些细节上面做了改良，但是皮革遇水之后的问题依然是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大难题。
5: 一直到1950年，足球的设计才迎来了一个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到底是什么呢？
6: 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这个 Duplo T 足球它就取消了传统的那种露在外面的鞋带，然后把这个气门也做了一个内置的处理。
5: 对，
6: 所以它的球面就变得非常的光滑，也更圆了，弹跳也更均衡了。
5: 嗯，
6: 然后它也正好见证了乌拉圭在马拉卡纳球场第二次捧起了雷米特杯，所以这个就被认为是现代足球的一个真正的开端。
5: 说完了皮革时代，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颜色革命。也就是1954年到1966年这个时期，足球在外观和材质上面又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的尝试呢？
6: 首先就是1954年瑞士世界杯，出现了第一颗彩色的足球。
5: 对，
6: 就是这个亮黄色的 Swiss World Champion， 它在雨中的那个泥泞的场地上面非常的显眼，然后它也见证了西德队逆转夺冠的那个时刻，就是著名的伯尔尼奇迹。
5: 彩色足球的出现不仅让比赛变得更有辨识度，也让足球这项运动更有视觉冲击力了。
6: 没错，到了1958年，这个 Top Star 就成为了第一个由裁判团队来共同选定的比赛用球，然后它也推动了全球的足球的质量标准走向了统一。
5: 嗯，
6: 接着到了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这个 Challenge Sister 已经被认为是皮革足球里面的一个极致了，而且它还准备了应对恶劣天气的橙色的版本， 然后决赛那个有争议的门线进球就是用的这个球。
5: 明白了。下面咱们来看一下电视时代的变革，就是1970年到1982年的足球设计。在这个彩色电视刚刚普及的年代，足球的外观和技术到底是怎么去适应这个全新的媒体环境的呢？
6: 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阿迪达斯推出了 Telstar， 就是这个黑白相间的经典的足球，它的那个设计是由32块皮面组成的。
5: 对，
6: 然后它的这个黑白的对比是为了让黑白电视机的观众能够更清楚地看清楚这个球在场上的运动轨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专门为电视转播而打造的一个设计。
5: 嗯，
6: 也正是这颗球见证了贝利的世纪助攻和班克斯的世纪扑救，然后它也成为了一代球迷心中的一个永恒的记忆。
5: Telstar 确实太经典了。那后来足球在性能上面还有哪些比较大的升级呢？
6: 到了1974年， Telstar Duralast 它是在原本的基础上面加了防水的涂层，所以它就具备了全天候的这种适应能力。
5: 嗯，
6: 然后1978年的 Tango 球，它是用了20块面板拼出了12个圆形的图案，所以它在视觉上面的效果是非常炫目的。接着1982年的 Tango Spagna 又加入了橡胶密封的缝线，所以它的防水性就变得更好了。
5: 对，
6: 虽然它依然是真皮的足球，但是它其实已经在为后面的这个材料的革命在做铺垫了。
5: 没错，
6: 而且这一时期也留下了很多比如罗西的帽子戏法和孔蒂的鱼跃冲顶这样的经典镜头。
5: 然后紧接着我们要讨论的这个时期呢，是足球的文化表达的爆发期，就是1986年到1998年，这几届世界杯的用球在设计和材质上有哪些突破呢？
6: 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 Azteca 成为了第一个完全由合成材料制作的世界杯用球，然后它的这个图案上面是有阿兹特克的这种花纹，它的这个耐用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它也正好见证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这两个传奇瞬间。
5: 原来那个时代的足球不仅在技术上面有升级，它还开始承载主办国的文化符号了。
6: 是的，1990年意大利之下的 Etrusco Unico 上面就有伊特鲁里亚狮头的标志，然后1994年美国的 Questra 用了新型的泡沫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柔软的脚感。
5: 嗯，
6: 1998年法国的 Tricolor 就更大胆了，他直接用了蓝白红三色，突破了传统的足球的色彩，然后他也见证了齐达内决赛的头球，帮助法国队第一次捧起了大力神杯。
5: 说到技术革新，我们不得不说一下科技极限挑战这个时期，就是2002年到2014年这几颗世界杯比赛用球在设计和科技运用上面有哪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突破呢？
6: 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 Fever Nova，它上面有非常鲜明的火焰的图案，然后颜色也非常的绚丽，它也体现了亚洲的文化特色。
5: 嗯，
6: 也让很多人记住了罗纳尔多的阿福头，还有卡恩的精彩扑救，以及中国队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
5: 那个 Fever Nova 的外观确实让人过目难忘啊。后来还有哪些球同样引发了关注呢？
6: 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 Team Guest， 它只有14块面板，然后它是用热粘合的技术把这些面板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它几乎是没有什么缝隙的。
5: 嗯，
6: 它的运行轨迹也变得更加的精准和诡异，比如说格罗索在对阵德国的时候那一脚弧线球破门就是用的这个球。
5: 这么说的话，极简的设计和无缝的拼接好像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潮流。
6: 对，
5: 那有没有出现过什么争议呢？
6: 争议肯定是有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普天同庆就只有8块面板，它的这个飞行轨迹变化莫测，所以它也受到了很多门将的吐槽。
5: 嗯，
6: 然后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桑巴荣耀，它是由6块螺旋状的面板组成的，然后它也通过了非常严格的测试，所以它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
5: 嗯，
6: 也见证了克洛泽打破进球记录，还有德国7-1巴西的这样的经典时刻。
5: 是的，下面我们要讲的是智能方向，也就是2018年到2026年的足球设计。随着数字化和智能技术的融入，最近几届世界杯用球到底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功能呢？
6: 这几年的足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比赛的工具了。
5: 嗯，
6: 它通过内置芯片和运动追踪技术，可以实时的发送数据，然后可以生成很多可视化的内容。
5: 嗯，
6: 也可以用于数据分析或者说一些互动娱乐，所以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连接球迷和科技的一个桥梁。
5: 听起来已经非常高科技了。那这些技术具体在比赛里有哪些体现呢？
6: 比如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 Telstar 18，它的外表是致敬了1970年的经典的黑白块，但是它的里面是植入了 NFC 芯片的，然后球迷可以用手机和足球进行互动。
5: 嗯，
6: 然后他也见证了姆巴佩的这个新兴的崛起， 接着2022年卡塔尔的 El Rila， 他更是号称是史上最快的世界杯用球，然后他也见证了梅西的最后一舞。
5: 对，
6: 他是一个科技和传奇的完美结合。
5: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用球在设计上有哪些文化元素和技术创新呢？
6: 2026年的这个 Triunder， 它是用了史无前例的四块面板，然后它的名字是来自于三国浪潮交融的这样的一个寓意。
5: 对，
6: 然后它的球面上是有蓝色的星条、绿色的雄鹰和红色的枫叶，就是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些文化符号都融合在了一起。
5: 嗯，
6: 也象征着三个国家的团结和合作。
5: 足球从最早的那个样子到现在，它在材质和外观上面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那它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什么东西呢？
6: 其实不管足球怎么变，从那个很重的皮革球变成了现在这种轻盈的合成材料的球，然后从单一的颜色变成了现在这么多鲜艳的色彩，但是它始终都是这个球场上最耀眼的主角。
5: 嗯，
6: 它见证了无数的欢呼和泪水。
5: 对，
6: 然后它即将在2026年的北美大陆继续去书写属于它的新的传奇。
5: 没错，那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穿越了足球的百年历史，然后从材质的革新到科技的融入再到文化的表达，我们看到了这小小的足球背后其实承载了这么多的故事和情感。
6: 好了，那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
5: 拜拜
6: 拜拜。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从1991年到2010年这20年当中啊，我们国家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情景喜剧，以及这些剧背后的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4: 没错，这20年的国产情景喜剧确实是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3: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1991年到1993年的国产情景喜剧，这几年间有哪些作品被称为是这个领域的鼻祖，为什么他们能有这么高的地位。
4: 这几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91年的编辑部的故事，还有93年的我爱我家，海马歌舞厅。这三部作品呢，编辑部的故事是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情景喜剧，它的出现直接带动了这个类型在国内的兴起。
3: 这么说的话，这几部作品应该不仅仅是简单的搞笑吧？
4: 当然，他们都很有时代气息。像我爱我家，通过一个家庭的日常来反映社会变革；海马歌舞厅呢，是把镜头聚焦在一个歌舞厅里面的各种人物，然后展现了当时非常丰富的世态人情。
3: 对。
4: 所以他们是鼻祖嘛。
3: 94年到95年这两年间，国产情景喜剧在题材和地域特色上有哪些新的尝试？
4: 94年有一个医者父母心，他是把镜头对准了一个诊所，然后来展现医患关系和一些家庭矛盾，这也是非常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一个话题。
3: 这种聚焦普通人日常的设定确实容易引起共鸣。
4: 是的。然后95年的老娘舅，他是用上海话讲述的一个社区里的故事，他拍了5季，一共901集，拍了12年。还有起步停车，他是把视角放在了学车潮刚刚开始的那个时候，然后用一个非常轻松的方式来描绘了社会的变化。
3: 是的，
4: 这些尝试都让情景喜剧变得更加接地气。
3: 96年到97年这一波国产情景喜剧在人物设定和故事背景上有哪些新鲜的东西？
4: 96年有一个临时家庭，他讲的是性格完全不同的几个人被迫住在一个北京的单元房里面，然后产生了很多搞笑又温暖的一些故事。这个就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合租题材的一个先河，
3: 听起来有点像早期的那种都市合租的轻喜剧啊。
4: 没错。然后97年还有一个新72家房客，它是把镜头对准了上海的普通市民，通过一个非常大的群像来展现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的变迁。同时期还有候车大厅，他是用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室作为一个舞台，然后来上演人间百态。
3: 对，
4: 也是很有创意。
3: 98年到99年这两年间的国产情景喜剧在地域特色和国际化表达上有哪些新的探索？
4: 98年的红茶坊，它是全程用上海话来演绎的，然后把故事放在一个茶坊里面来展现上海本地的一些生活。
3: 对。
4: 然后99年的中国餐馆，他是把镜头放到了美国，讲的是在国外的中餐馆里面华人和美国人之间发生的一些趣事，这样的话就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来呈现了中外的文化的碰撞。
3: 这一时期还有哪些作品是专注于刻画普通百姓的日常点滴的？他们各自有什么独特的表现？
4: 98年的家和万事兴之在外过年，他是用春节作为一个切入口，然后讲了一个旅行社组织游客去农村过年这样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有节日的氛围。还有心理诊所，它是通过心理咨询室里面的一些误会啊、冲突啊来展开故事，然后也有一些现实意义。
3: 看来这些作品还真的是紧跟社会热点。

0: 关注当下生活啊。
1: 是啊，然后九九年的《中国餐馆》，它虽然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故事，但是它其实也是通过中国餐馆这样的一个小的空间，把中国的家庭的氛围和一些传统的观念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是的，
1: 也很有生活气息。
0: 然后咱们来看看2000年的这个国产情景喜剧。
1: 嗯，
0: 这一年有哪些作品是真正的扎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的？
1: 像《闲人马大姐》，她就是把一个退休女工的这个日常搬上了银幕，然后非常真实的去展现了老百姓的这种柴米油盐。
0: 对，
1: 还有《外来媳妇本地郎》。他也是用一个大家庭的琐事和几个不同地域的文化的碰撞来讲述生活中的酸甜，这些都是非常鲜活的一些例子。
0: 那外来媳妇本地郎好像还破了什么记录吧？
1: 没错没错，外来媳妇本地郎他从2000年的11月4号开播，然后一直到2023年，他一共有4330集，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世界上最长的情景喜剧。
0: 哇！
1: 然后他在2025年还会有一个新的系列，叫《乘风破浪的娇姐》，也已经在东莞开机了。
0: 新上海屋檐下，他是怎么通过社区的视角来描绘上海市民的真实生活的？
1: 这个剧它是用普通话和沪语夹杂的，然后一共有365集，它是以一个社区中心为舞台，然后阿福哥夫妇下岗了之后在社区工作嘛，就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展现非常多彩的这种市井生活和普通百姓的酸甜苦辣。
0: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2001年的这个国产情景喜剧，这一年的这些剧集在题材的选择上有哪些新的突破？
1: 比如说《东北一家人》，他就是通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东北家庭的日常，来把这个东北的文化和习俗展现得淋漓尽致。然后《网虫日记》，他是把目光聚焦到了互联网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三个网虫的生活趣事，
0: 是的，
1: 非常的有时代感。
0: 哎，这些题材的选择真的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呀。
1: 还有《向阳理发店》，它是通过一个理发店的半个世纪的变迁来反映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的社会的变化。
0: 对，
1: 每一个小的细节都让人觉得特别的亲切。
0: 2002年的这个国产情景喜剧在题材的选择上面有哪些前所未有的突破？
1: 像《炊事班的故事》，它是我们国内第一部军旅题材的情景喜剧，然后把镜头对准了空军场站里面的一个炊事班。
0: 嗯，
1: 通过几个年轻的炊事兵的一些日常小事儿，把火热的军营生活展现得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幽默。
0: 这种把喜剧和军旅结合起来的方式还挺让人耳目一新的。
1: 没错，然后还有《候车室的故事》，它是继续延续了英式的这种情景喜剧的风格，然后还是以火车站的候车室为舞台，上演了一幕幕的人间冷暖。
0: 对，
1: 还有《快乐兰州》，它是用兰州的方言来演绎的，然后每一集都是围绕着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来展开的，让观众看到了大西北的这种生活的烟火气。
0: 2003年的国产情景喜剧在表现职场生活和都市情感上面有哪些新的尝试？
1: 比如说这个《都市男女》，它是讲一个广告公司里面的白领们的日常的工作和情感，然后非常真实的去还原了他们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大都市里面打拼的一些酸甜苦辣。
0: 对。
1: 也非常的幽默，也很励志。
0: 哎，那这个《售楼处的故事》，它是怎么把视角放到了深圳，然后去刻画这些白领的现实状态的？
1: 它是讲深圳的一个售楼处里面的几个售楼小姐，然后他们在工作当中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
0: 嗯，
1: 包括他们的一些爱情的、事业的选择，非常细致的去勾勒出了当代白领的一些挑战和成长。
0: 是的，
1: 同时期的还有老威的《X 计划》。还有《两家人》，也都是从一些很平凡的小事入手，然后来展现都市情感的各种面向。
0: 好的，那2004年的国产情景喜剧在地域特色和行业题材上面有哪些新的突破？
1: 像《红男绿女》，它是用东北方言讲的一个广告公司里的故事，然后《八哥正传》，它是通过一个北京人的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失败来展现普通老百姓的那种乐观和坚持。
0: 那这些用方言来演绎的这种故事是不是特别有味道？
1: 然后还有《西安虎家》，它是用陕西方言来演绎的，然后把镜头对准了虎氏三兄弟的家庭，然后把西安的这种民俗和社会变迁都融入到了家长里短当中。
0: 是的，
1: 这一年还有《健康快车》、《大学生宿舍》、《旅行社的故事》等等，都是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视角去描绘了 多彩的生活。
0: 2004年还有哪些情景喜剧是聚焦在年轻人的成长和校园生活上面的？然后他们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1: 有一个大学生宿舍，它是我们国内

0: 同居的事儿，它是讲几个大学生在一起合租，然后发生了一些梦想啊、友情的故事，这些剧都非常的青春，非常的有趣。
1: 那2005年这一年，有哪些情景喜剧是专门聚焦在家庭和成长的主题上面的？然后他们在人物和故事上面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0: 像《家有儿女》。他是讲两个离异家庭组合之后，父母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孩子之间发生了一些趣事。他是通过这种重组家庭的视角来展现了亲子关系和孩子的成长。
1: 这部剧确实让很多家庭都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成长别烦恼》呢？
0: 成长别烦恼，它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是以上海为背景，然后讲了一个叫张兮兮的少年和他的家人之间的一些矛盾啊，成长的烦恼啊。对，然后也是非常真实的去刻画了当代少年儿童的一些心理和生活的变化，也很有代入感。
1: 2006年的这个国产情景喜剧，在题材的选择上面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0: 比如说《武林外传》，它是把古装和喜剧结合在一起，然后用一个客栈作为舞台来上演了江湖的恩恩怨怨和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然后《开心公寓》，它是用上海的文艺频道的主持人来演的。然后把镜头聚焦在了酒店式公寓里面的白领们，非常真实的去展现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还有家住小区，它是讲业主和物业之间的一些矛盾啊，然后通过成立业委会来维权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是的，
0: 也非常贴近社会现实。
1: 2007年这一年，有哪些情景喜剧是在题材上面有创新的？然后他们的故事背景都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0: 像《地下交通站》。他是把喜剧和抗战结合在一起，然后讲几个共产党员在冀中安丘县城的一个驴肉馆里面和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
1: 对，
0: 非常的新颖。
1: 哎，这种把严肃的历史背景和喜剧融合在一起的尝试，还挺让人期待的。
0: 还有低头不见抬头见，他是用一个小院里面的普通居民的生活琐事来展现人间冷暖，然后课间好时光，他是讲中学生在校园里面的一些趣事。爱情来电显示，它是一个非常轻的都市爱情短剧，
1: 是的，
0: 每一部都有自己的风格。
1: 2008年的这个国产情景喜剧在题材的选择上面有哪些突破和创新？
0: 比如说《72家房客》，它是讲40年代的广州西关的一群房客和恶势力斗智斗勇，然后用这种群像的方式来展现了社会底层的生活百态。还有马警长的故事，它是我们国内首部公安题材的情景喜剧。然后通过一个社区民警的日常工作，来塑造了一个非常亲民的警察的形象。
1: 看来这一年的剧集确实在故事背景和行业题材上面做了很多新的尝试。
0: 是的，然后还有卫生队的故事，他是把视角放到了部队的医疗工作者身上，然后来展现他们的日常和情感。还有《都市六人行》，他是讲一个杂志社里面的职场故事，然后《清官巧断家务事》，他是用一个古代的县官来调解家庭矛盾为主线。还有电脑娃娃，它是讲三个性格不同的孩子的家庭生活，然后糊涂小天使，它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喜剧，还有大学生同居的事儿，它是讲几个大学生合租的一些趣事，
1: 是的，
0: 然后还有血战上海滩和开心喜福会，它是两部海派的喜剧，还有好事多多，它是讲超市之间的商战，每一部都非常的新鲜有趣，然后题材上面都有自己的创新。
1: 那2009年的国产情景喜剧在题材和风格上面有哪些新鲜的东西？
0: 像《爱情公寓》，它是讲七个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在一个公寓里面发生的一些幽默的、浪漫的故事。它把这种都市的青春气息和这种轻松的、快节奏的风格结合得非常好。然后《鸡毛蒜皮每小事》，它是通过一个大杂院里面的两家人的一些日常的摩擦，来展现这种邻里之间的关系。
1: 这种聚焦在年轻人合租和邻里生活的设定，确实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
0: 然后还有《妙想天开》，它是用一种时空穿梭和黑色幽默的方式来对现实生活进行反讽。还有《无敌三脚猫》，它是讲一个男孩在一个丁克家庭里面的一些成长的趣事。然后《疯丫头》，它是讲三个小女孩之间的一些友情和冒险。还有《乐活家庭》。他是用一种非常夸张的方式来演绎环保和健康的生活理念，
1: 是的。
0: 这些都让情景喜剧的风格变得更加多样化。
1: 2010年的这个国产情景喜剧在聚焦年轻人的成长和职场上面有哪些新的突破？
0: 比如说《圆圆的故事》，他是讲贾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护肤品要分季节分场景来用，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上脸的肤质非常绝，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夏天呢，也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溜走，那么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皮肤锁住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去超市买纸巾的时候，不少人都被网上的科普搞迷糊了。刷到不少帖子宣称白色的纸巾含荧光剂伤身体，淡黄色的本色纸纯天然更健康。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结合行业标准，客观地跟大家讲清楚。先分清概念，这种淡黄色的纸巾行业统一叫做本色纸，纸张的颜色只有漂白的工艺决定，和安不安全没有必然关系。正规的白色纸巾使用食品级过氧化氢漂白，只是去除了竹木自带的天然色素，合规的产品没有有害物质，质地更加的柔软亲肤。本色纸呢，只是省去了漂白的步骤，保留纸浆原本的黄色。网上有一种片面的说法，说本色纸普遍是粗糙掉渣，这里要客观纠正，品质达标，采用原生木浆竹浆制作的高端本色纸，它的韧性湿强表现都非常的好，只有低价低端款多用秸秆浆回收浆才容易发硬遇水凋谢，劣质的白纸同样会出现掉粉破损。纸张质感的好坏，核心还是要看原料工艺，而不是看颜色。咱们再来纠正一下网传科普里的两处误区。第一，白纸、本色纸不存在固定的原料划分，两种都有木浆、竹浆、秸秆浆的版本，秸秆只是低成本的原料，和安全无关。优质的纯木浆纸巾是柔和的象牙白色。第二，国标明确要求面巾纸严禁添加可迁移性的荧光物质，有健康风险的从来都不是白色纸巾，而是没有资质作坊的廉价纸品。这类纸巾回收废纸作为原料，违规添加了工业荧光剂来提亮，长期擦脸擦食物就很容易刺激皮肤。最后给大家三条权威选购的要点，不用再纠结黄纸白纸了。第一，包装看清资质，认准执行标准 GBT20808，这可是擦脸擦嘴的面巾纸 GBT20810， 仅为厕纸，不要混用。第二呢，优先选住100%原生木浆、原生竹浆的纸巾，原料标注模糊的就要慎选了。第三呢，不能盲目高价买本色纸，过于便宜白的刺眼的纸巾也要尽量避开。最后总结一下，纸巾安不安全和黄白颜色没有重要的关系，重点是看资质、原料和国标，所以不要再被片面的网络科普所误导了。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长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四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一提到香奈儿，你的脑海里是否会立马浮现四个字：贵气优雅。这位奢侈品界的天花板，当年可是个纯纯的叛逆青年。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香奈儿的叛逆发家史。第一个，香奈儿最火的 2.55 口盖包为啥带条金属链子？难道只为了好看？不对，这是为了方便在派对上端酒杯。在香奈儿之前，贵族名媛的包都是拿在手里的手拿包，想要喝香槟得先找人帮忙拿包。香奈儿一看这太烦人类了，直接把皮包带上金属肩带，解放双手。你以为你背的是包？不，你背的是当年名媛们为了能够边蹦迪边喝酒的终极渴望。第二个，现在晚宴上人手一条的小黑裙，在香奈儿发明它之前，其实是女佣的工装，或者是出席葬礼的衣服。当时的上流社会只认花里胡哨的彩色裙子，香奈儿女士偏不，她直接弄了件极简的小黑裙扔进了上流社会，意思很明确，我从来不靠花衣服博眼球，不管在任何场合都会成为全场最靓的仔。从此小黑裙完成了从女佣工装到高定女王的一步跨越。最后一个，大名鼎鼎的五号香水为啥非要叫五号？因为香奈儿女士是个数字五的狂热迷信者，调香师给她展示了十几个样品，她连闻都没有细闻，直接指着第五号说就她了。她还坚持在5月25号这天发布，这就跟现在科技公司起名叫苹果15一样随性。但就是这种极简命名，直接把香水界带偏了轨。从此谁还记得那些又长又拗口的名字？果然数字才是王道。端酒杯神器小黑裙逆袭，迷信极简命名，这就是香奈儿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买个包都能买出懂行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的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四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紧素面霜，上脸的肤质非常绝，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夏天呢，也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溜走。那么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皮肤锁住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一提到敏感肌，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天生的贵族娇弱脸。 No No No， 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位皮肤界的戏精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一个，90%的敏感肌根本不是天生的，全是你自己作出来的。天天拿洗脸仪当抛光机，各种水杨酸果酸往脸上糊，去角质比大扫除还勤快。这就好比拿钢丝球刷不粘锅，把锅底的特氟龙涂层全刷秃了，底下的铁皮露出来，碰个热水都烫得嗷嗷叫，这叫啥？这叫自毁城墙式护肤。第二个，一泛红脱皮你就狂敷面膜补水，赶紧住手！你的皮肤屏障就像一堵墙，现在强烈了漏水，你不去补墙缝，反而往墙上疯狂泼水，皮肤过度水合，角质层会像泡久了的方便面一样肿烂脱落，脸越敷越红，这不是在补水，是在给你的脸泡发呢。敏感期期间敷面膜等于往伤口上倒纯净水，这纯纯的是自我感动啊。最后一个，一吹风一激动就脸红，以为是自己气血好或者是害羞，哼，想多了，这是你的皮肤在拉防空警报，屏障受损后外界一点点刺激物长驱直入，毛细血管立马扩张，疯狂调兵遣将，输送白细胞来打仗。所以你脸上的红血丝其实是免疫系统在前线疯狂开战留下的炮火痕迹，真不是害羞，那是急眼了。钢丝球刷锅，漏水墙泼水，免疫系统疯狂开战，这就是敏感肌的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护肤更从容。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500-600，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得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护肤品要分季节分场景来用。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

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他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他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大家好，我是 Q Baby。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所有人夏天都会很纠结的话题，就是防晒。很多人呢，一年四季都有一个固定的认知，就是防晒不就是为了不被晒黑吗？只要我不怕晒黑，是不是就可以大胆的晒太阳，不用涂防晒，不用打伞了呢？其实这是绝大多数人都踩过的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怕晒黑只是防晒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作用而已。那首先呢，我们要清楚，真正伤害我们皮肤的不是刺眼的太阳光，而是看不见的紫外线。它不分春夏秋冬，不分晴天阴天，哪怕是多云的天气，紫外线依然是可以穿透云层来伤害皮肤。那大家最在意的晒黑，其实只是皮肤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那皮肤感受到紫外线的攻击，就会来分泌黑色素来抵御伤害，相当于是给我们皮肤穿了一层防护衣。变黑呢，也只是代价而已。但是如果仅仅是变黑，那确实没有必要天天防晒。真正需要我们认真来防晒的核心原因是防衰老、防损伤、防肌肤问题。那所有的皮肤老化，80%以上呢，都来自于自光老化。我们身上的细纹、干纹、松弛、粗糙，还有很难淡化掉的，像是色斑、暗沉，都不是单纯的熬夜缺水导致的。最大的元凶就是长期紫外线照射。很多人30多岁看起来像20岁，那核心的秘诀并不是高价的护肤品，而是常年坚持防晒。除此之外呢，长期暴晒不做防护，还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变得敏感、泛红、干燥、脱皮，反复长闭口和痘痘，让原本健康的肤质越来越差。简单说，不防晒，再贵的早 C 晚 A， 再高端的医美保养，全都白费。护肤品呢是在修护皮肤，紫外线呢是在持续破坏皮肤，一边修护一边破坏，护肤自然也没有效果。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防晒从来都不是夏天的专属功课，也不是爱美女生的专属仪式。它不是为了变白变美，而是最便宜最高效的一个抗衰保养。不怕晒黑没关系，我们都怕掌纹、怕松弛、怕皮肤变差。那日常出门呢，你简单涂一个防晒，戴个帽子，小小的习惯就能帮我们锁住年轻的肤质。好了，今天的防晒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养成日常防晒的好习惯哦。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 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五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

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护肤品要分季节分场景来用，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上脸的肤质非常绝，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

0: 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夏天呢，也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溜走。那么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皮肤锁住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贝碧。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奢侈品牌香奈儿。很多人只认得双 C logo， 还有2.55包包，包括五号香水，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百年品牌诞生于一个满是苦难却永不服输的女人。创始人的本名加布里埃·香奈儿，大家可能更熟悉她的昵称 Coco。1883年，她出生在法国小镇，12岁的时候母亲离世，父亲直接把她送进孤儿院。枯燥压抑的日子里，她学会了缝纫，也埋下了挣脱束缚的种子。长大之后呢，她做过驻唱歌手。Coco 这个名字就是当年舞台上得来的。到了1910年，他在巴黎康朋街开了一间小小的帽子店，也正式开启了他时尚之路。在那个年代的女装，很多都是紧身的束腰、繁复累赘的花边，女生行动处处受限。那香奈儿呢，偏要反其道而行，她大胆地用上男士的针织面料，剪裁多余的装饰，让裙子变得宽松自在，彻底解放女性的身体。随后呢，一个个传奇经典接连诞生。1921年，香奈儿五号香水问世，没有甜腻单一的花香，层次很高级。玛丽莲梦露那句“只穿五号入睡”，让它火遍全球。1926年，小黑裙登场，打破黑色只能用于丧礼的旧规矩，被砸着称作每位女性的必备单品。1955年，划时代的2.55链条包出现，金属链条解放双手。菱格纹路曲子赛马外套，直到现在依旧是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斜纹软呢套装、双色皮鞋、双 C 标识，每一件设计都藏着她的理念：优雅、五官繁复、独立才是永恒。哪怕是在二战期间，她关闭店铺沉寂多年，70岁高龄依然重回秀场，用设计重新征服时尚圈。直到1971年离世，她终身未婚，亲手打造属于女性的时尚帝国。时至今日，香奈儿早就不是服饰香水，它代表着女性自在、独立、不被定义的态度。真正的高级从来都不是堆砌华丽，而是拥有掌控自己人生的底气。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愿我们都能拥有香奈儿式的从容与自信。下期再见喽！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 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两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姐妹们，我又来喽！很多姐妹们都会觉得防晒不就是为了不晒黑变白好看吗？大错特错！如果你只是为了变白，根本不用天天坚持防晒。防晒的终极目的其实就是防老、防垮、防生病。今天丹丹我就彻底的把防晒真相给你说清楚喽！听完你再也不敢偷懒不涂防晒霜了。首先呢，皮肤变黑只是紫外线最轻的伤害，是皮肤给我们的善意提醒哦。真正可怕的是看不见的光老化，我们脸上的细纹、干纹、毛孔粗大，皮肤松弛、长斑、暗沉、发黄，80%都不是熬夜、缺水导致的，全是日积月累的紫外线照射造成的。所以，紫外线就像是一把无形的小刀子，每天悄悄的、悄悄的切割我们的胶原蛋白。别人30岁皮肤紧致透亮，你25岁就松弛长纹、满脸倦态，差距真的全在防晒上。其次，长期不防晒的危害真的很吓人，暴晒不仅会晒伤、脱皮、泛红、敏感。长期累积照射还会加重色素沉淀，催生顽固色斑，痘印久久不消，让肤质越来越粗糙脆弱。更重要的是，防晒不只是护肤变美，更是皮肤保护，能有效地抵御紫外线带来的肌肤损伤，守住我们的皮肤健康状态。而且我还发现，现在很多人夏天只在大太阳天防晒，像是阴天室内傍晚直接摆烂。给我记住紫外线可是一年四季都存在哦，阴天不代表没有光，而且玻璃挡不住长波紫外线，所以变老这件事情，你发现没？从来都是在悄无声息的偷懒里发生的。我经常说什么，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放下我不怕黑就不用防晒的想法，记得防晒等于抗老，等于省钱，等于稳住好皮肤哦。来吧，不想早早的长皱纹、脸垮显老的话，那就跟着我一起学吧。一年四季的防晒真的不能停哦。那今天就是这样，明天见。
6: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8: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5-6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1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 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姐妹们，谁懂啊？以为防晒是现代专属的内卷，没有想到结果千年前的古人早就把防晒玩明白了，全程纯天然无科技，很活，风雅又实用，真的太会保养了。所以今天我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原来古代人到底是怎么防晒的。说到古人防晒，主打一个物理拉满和天然养护，思路和我们现在一模一样，甚至更精致了。首先是全员标配的物理硬防晒哦，这就要从先秦百姓出门说起了。他们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带的竹编、草编、斗笠，透气不闷汗，硬核挡住烈日暴晒。那到了唐朝呢，直接解锁了颜值天花板，帷帽绝对是古代防晒顶流，就是那种宽檐儿加垂坠薄纱，遮脸遮颈部全覆盖，风吹沙动仙气飘飘的那种防晒，美观两不误哦。难怪古装美人从古至今都是白皙透亮的。然后呢，再说他们日常出行，他们基本上是油纸伞、青罗绢伞，可不是只用来遮雨的哟，他们是刷

0: 天然桐油的伞面，遮光效果超强，像是王公贵族出行还有专属的滑盖遮阳，妥妥的古代高配防晒装备。那再说一说穿搭上，穿搭上更是能够拿捏精髓了。古人夏天爱穿素纱薄衫，轻薄透气，透光不透晒，相当于现在的冰丝防晒衣哦，清爽又护肤。最绝的是古人的天然化学防晒哦，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专属的防晒粉饼，他们是把白纸、滑石、珍珠粉研磨细腻，轻轻地铺在脸上、颈部、手背，形成保护膜，这样呢既能够隔离紫外线，防止晒黑起皮，还能够磨皮嫩肤，养出通透冷白皮。那么宫廷贵妇呢，还有专属的养护秘方，用麦冬、白芷、甘草熬制润肤膏，出门涂抹全身，保湿又抗晒，纯植物萃取哦，温和养肤零负担。所以不得不说，古人的防晒智慧真的太惊艳了，没有防晒剂，没有化学成分，靠天然好物精致细节守住白皙，这种松弛又精致的变美思路放到现在依旧超级能打哦。综上所述，原来古代人的防晒真的纯天然的吊打现代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夏天出门，很多人鞋柜上都会备上一双洞洞鞋。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洞洞鞋的来由，为什么大家都爱穿？世界上第一双洞洞鞋就是知名的品牌卡洛驰，它2022年在美国诞生。它最初并不是日常穿搭的鞋子，是专门给帆船爱好者设计的水上鞋。以前出海穿鞋啊，沾水之后干得非常慢，船上呢还容易打滑。设计师呢就研发出了这款鞋子，主打沾水可以漂浮、防滑、速干。原本呢只适合划船来穿，后来医护人员、日常出行的人试穿之后，慢慢火遍了全世界。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穿洞洞鞋呢？第一就是它穿脱比较方便哈，一蹬脚下楼买个菜、遛个弯、临时出门省时省事儿。后跟卡扣扣上的时候呢，走路还不容易掉，比普通的拖鞋更稳当。第二，它就是耐脏好打理，一体成型的。

0: 没有缝隙，下雨天踩水不怕湿，脏了用水一冲就干净了。第三就是它鞋型比较宽松，脚感柔软，你像脚宽的脚胖的穿着都不会挤脚，而且还能搭配各种鞋花装饰，日常穿搭随性又好看，居家外出一双鞋就能搞定了。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

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品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人搞不懂精华油，觉得油就是很油很闷啊，只有大干皮才能用啊。今天我们一次性的讲清楚精华油滋润抗老的底层原理，以及它和水乳液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说核心原理啊，为什么精华油能抗老养肤呢？我们的皮肤屏障是水和油脂组成的，水乳呢只能补水浅层的营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里最缺的其实是脂质的油脂。精华油的分子和我们皮肤自带的皮脂高度相似，能以油溶油渗透到基底。第一，它能够填补皮肤屏障的缝隙，牢牢地锁住水分，解决干燥起皮、粗糙暗沉的问题。第二呢，优质的精华油自带抗氧化活性成分，能够修护我们的皮肤软化、干纹、细纹，延缓皮肤松弛老化，这就是它抗老的真正逻辑。简单来说，水乳负责补水，精华油呢负责锁水、修屏障、抗老化。我们再跟大家讲讲，你像爽肤水呀、乳液呀、精华油，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水呢，只是浅层的补水，它停留在皮肤的表面，蒸发非常快。乳液呢，是水油混合，保湿力是中等的，它能够满足日常的护肤基础需求。而精华油就不一样了，它是纯脂溶性的营养，渗透更深，封闭锁水能力更强，是水乳完全代替不了的。水乳是给皮肤浇水，精华油呢是给皮肤加固围墙，从根源的养好皮肤。最后我们解答一下所有人的误区，是不是只有干皮能用，油皮不能用？大错特错，绝对不是只有干皮能用精华油啊！干皮、敏感肌、熟龄肌，这是刚需。屏障受损、换季干燥、有干纹、细纹，用精华油修护滋养，效果是翻倍的。很多油皮是外油内干，出油多，但是它缺水，屏障脆弱，适合用轻薄小分子的精华油，能够

0: 孔水油保护屏障，反而会改善越干越油、毛孔粗糙的问题。要避开厚重的矿物油，选择植萃的精华款就可以了。油皮用不闷痘，不泛油光。总之一句话，想要基础护肤，你就用水乳；想要抗老、修护、养出细腻稳定的好皮肤，那你一定要加上精华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对方法、用对质地，都是春夏养肤、抗初老的宝藏。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九九九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变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从头说一说。今天咱就说说家家户户天天都在用的抽纸。很多人买纸啊，只会看价格，分不清规格和尺寸，还有层数。今天一次性跟大家讲明白。先说说层数，市面上最常见的分一层、两层、三层、四层。这一层纸啊太薄，它一沾水就破，基本上只用作餐馆或者是公共卫生间的公用。家用最主流的就是三层的纸，柔软结实，性价比高。四层呢更厚实，沾水擦手啊，包括擦油污啊更好用，也不容易破，价格也会相应贵一点。再说说规格，咱平时买这纸啊，包装上都会标明长和宽。这尺寸日常家用主流两种，第一种小规格，就是132×190毫米，都是小包便携款，也就是咱常说的手帕纸，小小一包放包里、车里随身带很方便。第二种呢是大尺寸，155×210毫米，家庭大包的抽纸，擦脸擦桌子也够用，不用一下子要扯好几张浪费了。还有就是大家常看到的 M 码、 L 码，这 M 码呢其实就是中号，日常客厅卧室用够用了。 L 码就是加大码，适合厨房啊、母婴来使用。顺道咱再说个小知识，除了这个尺寸、层数，还有一提多少包、每包多少抽，这几种数据也是规格的一部分啊。同样的价格，别只看包数，对比单包的抽数和纸张的大小才更划算。最后简单总结，日常家用咱可以选三层中号 M 码，母婴厨房爱厚实的手感的可以选四层大号的 L 码，随身携带就用 S 码，方便好用，按需选择，咱不花冤枉钱。您学会了吗？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 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得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从头说一说。今天呢，咱们深挖一下大家天天用的纸巾，它的生产流程、混用误区以及荧光剂的危害和辨别方法。先说说抽纸啊，简单的生产流程：原材料木浆打碎，加水打成纸浆，过滤、净化、去除杂质，机器均匀铺浆、脱水压平，高温烘干定型，再经过压花、多层复合、柔化处理，最后裁切分装打包，咱们买到的成品抽纸就做好了。很多朋友图省事儿啊，拿这个厕所的卫生纸就干脆随身就带了，就擦擦嘴呀、擦擦这儿、擦擦那儿。其实在这儿我们也不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卫生纸的执行标准更低，粉尘也相对来讲会多一些，细菌控制很宽松，遇水比较容易碎。咱们常用的面巾纸呢，湿韧度、卫生等级也更高，专门接触口鼻食物，两者不能互换。咱再说说荧光剂、增白剂的危害。这劣质的纸巾呢，过量添加荧光剂和增白剂，看起来非常的白，但是接触嘴唇啊、皮肤啊，会容易让人产生发痒、泛红的情况，长期入口、频繁接触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敏感肌小朋友更容易过敏，建议您慎用。那怎么鉴别呢？有两个方法。第一，咱可以关上灯，用这个紫外线的手电来照这个纸巾，大面积泛蓝亮光就是荧光剂超标的表现。第二，摸摸手感，惨白刺眼，一摸都有点掉粉的纸巾，大多都是添加了过量的添加剂，好纸是自然的米白色。最后咱们做个总结，擦嘴认准专用的面巾纸，避开惨白发亮掉渣的低价纸巾，用着更安心。街边有发小广告送纸巾的，这种纸啊您谨慎使用。您学会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500-600，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1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您肯定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做人老先老腿。那很多的朋友都会发现，年纪逐渐增长啊，这腿脚最先发出的就是一个衰老的信号了。您会发现走路开始有点发沉，上下楼膝盖开始酸痛，受凉之后呢，关节更是不舒服。那为什么双腿会最先老化呢？其实啊，咱们的膝关节是全身负重最大的关节，几十年的站立行走，软骨呢持续磨损，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关节滑液也开始变少，骨骼钙质开始流失，肌肉力量也慢慢下降，下肢的血液循环也开始变差，所以腿脚自然就会率先出现蜕变。那开始呢，很多朋友可能只会觉得，哎，这腿疼只是小事儿，咱就扛着，也不肯保养。最后呢，慢慢就会发展成像滑膜炎啊、骨质增生啊等等，严重的可能还会影响日常的出行。想要缓解腿部的衰老，那日常的养护一定得跟上。首先呢，是坚持温和的锻炼，比如说快步走、太极拳、靠墙静蹲都能够强化腿部肌肉，稳定膝关节。切记不要长时间的爬山爬楼梯。其次是注意腿部的保暖，老寒腿最怕受凉，夏天呢咱少吹空调，秋冬呢及时护住膝盖，日常呢还可以多泡泡脚，促进一下下肢的血液循环流通。那尤其是咱年纪慢慢上涨，千万别觉得呀等到腿脚走不动出问题了才开始重视，这养护双腿越早开始越好，到了年纪再大一点，咱出行呢也会更加的轻松，腿脚硬了，晚年的生活呢才能更加的自在舒适。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动，买大牌一支500-600，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1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有不少朋友可能觉得随着年纪逐渐增长，这晚上睡觉啊，开始有时候会出点小问题，比如说睡着睡着小腿突然开始抽筋了，这疼的是瞬间惊醒，很多人第一反应这是缺钙了，对吧？那么缺钙为什么会引起腿抽筋呢？这个肌肉收缩呀，它其实是靠钙离子来调节的，血液里的钙充足的时候呢，肌肉它就能够平稳放松，一旦身体缺钙，那血液里的钙浓度呢也会降低，肌肉的神经就会变得异常兴奋，它就会不受控制的开始持续收缩，从而呢出现这个小腿抽筋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骨骼的钙质呢也会不断的流失，吸收能力也会开始下降，就很容易出现骨质疏松了。白天走路劳累，夜里头再受凉，就会引发抽筋。很多人单纯觉得那就补钙呗，其实也不是啊，您还得注意这维生素 D 也得一块跟上。这钙呢是没有办法被骨骼吸收的，那补了以后呢收效其实也不是说多大，所以呢您得配上这个维生素 D。 那想要减少抽筋，日常咱们做好3件事，第一，合理补钙，多喝像牛奶呀、食用豆制品呢、深绿色的蔬菜呀。第二呢，就是多晒晒太阳，咱就能促进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提升钙吸收的效率。第三呢，是做好腿部的保暖，睡前呢温水泡泡脚，避免呢夜间受凉，日常也别长时间的站立行走，睡觉前可以轻轻的拉伸一下小腿肌肉，只要补足钙质，做好保暖，腿抽筋的情况就能够明显缓解，腿脚安稳，那咱们睡觉呢才能更踏实。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

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三十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老杨今天不说车，咱把健康说一说。一说到这个健康养生啊，保护肝脏，总听见人说奶蓟草，今天咱就简单的说清楚它到底是啥，为啥它能够保护肝脏，又有哪些搭配的忌口。这个奶蓟草呢，也被称为叫水飞蓟，属于带刺的菊科类植物，叶子自带奶白色的纹路，开紫色小花，原产地呢是地中海的沿岸，现在国内也不少的省份也有人工种植，主要取它的种子提炼有效成分。它护肝的核心成分叫做水飞蓟素，简单理解就是给肝脏细胞套上了一层保护层，减少酒精、油腻、药物带来的损伤，还能够修护受损的肝细胞，给超负荷工作的肝脏来减负。那经常喝酒应酬、顿顿重油外卖、长期熬夜、常年吃药给肝脏添负担的人，日常适当补充比较合适。另外呢，如果您正在服用奶蓟草类的产品，尽量啊别大量的同服酒精、浓茶、辛辣、重油刺激的食物，容易抵消效果，加重肝脏的压力。同时呢，也不要乱吃多种的这种护肝的保健品，成分叠加反而增加代谢的负担。最后提醒一句，奶蓟草只是护肝的辅助品，它不是解酒药，更不是治疗肝脏问题的药品。您顿顿猛喝酒，天天熬通宵，指望着吃点保健品就能肆无忌惮，这根本行不通。身体啊是自己的，您说呢？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5-600，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1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老杨今天不说车，健康咱从头说一说。今天啊，咱们就唠点关乎身体的实在话题。小心肝儿，哎，这可不是在撒娇啊。肝脏啊，就是咱身体里24小时在岗的专职清洁工，天天忙着代谢排毒，任劳任怨，人家还不会喊累。可是咱们非常多日常的小动作，都在偷偷折腾这个劳模。今天咱盘点5个最伤肝的坏习惯，给您提个醒，叫您小心肝儿。头号杀手就是喝酒，不管是啤的白的，酒精进到身体里全都丢给肝脏拆解代谢，等于逼着清洁工通宵加班超负荷干活，时间久了轻则脂肪肝，慢慢的就把肝细胞熬坏了。第二个就是胡吃海塞，重油重糖，夜宵不断，大鱼大肉奶茶烧烤猛劲炫，多余的脂肪堆在肝脏里头，这就像杂物堆满了储物间，清洁工都收拾不过来，直接堵成了脂肪肝。第三个就是乱吃药，瞎补保健品，稍微不舒服就自行叠加吃药，跟风乱吃各种滋补偏方，乱七八糟的各种成分都要肝脏来分解，平白无故给他一堆额外的垃圾，越吃越伤。第四个就是常年的熬夜，深夜本来就是肝脏打扫收尾自我休整的时间，你硬撑着不睡，等于清洁工到点不让下班，长期连轴转，状态也会越来越差。最后一个，那就是告诫那些爱生闷气遇事总憋火的朋友，老话讲，这怒伤肝呢，不是空话，总烦躁憋屈找不到发泄的口，肝气堵得运转不顺，就像管道淤堵，排毒效率也直接大打折扣。当然说这么多啊，咱也不能够过度恐慌，养肝其实特别简单，少喝酒，饮食清淡，不乱进补，尽量早睡，少钻牛角尖，少生气，少折腾你的这位肝脏清洁工，这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您说呢？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经验，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

1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动，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九九九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五十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加 PA 4个加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被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我们都知道，唇色呢是整张脸氛围感的关键密码。在现代口红诞生之前，东方和西方的古人早已经把点唇美学玩明白了，各自独藏着一份变美的巧思。先说咱们中式古早的点唇思路，最早碾碎朱砂混合动物的油脂，制成了初代的口脂。到唐朝，直接把这份美感拉满，用红兰花、石榴花慢慢熬萃取胭脂，搭配蜂蜡调和它的润感，不需要浓重的妆感，就轻抿一层，衬得面色温润柔和，有独属于东方的那种含蓄淡雅的氛围感。再来看看海外古早的唇妆，风格完全是热烈张扬。5000年前，苏美尔人研磨红色的矿物涂抹双唇，埃及艳后用胭脂虫汁液搭配石榴粉，勾勒出饱满明艳的唇形。古希腊、古罗马直接采取桑葚的果肉、红酒、自上色，全部依靠天然的原料，打造极具冲击力的复古红唇。跨越千百年，唇部彩妆的需求早就已经迭代，从前只追求上色提气色，到了闷热的夏天，厚重的膏体容易糊嘴显暗沉，所以素颜想要自然的好气色，通透的水光感，分寸感很难平衡。而刚好搭配夏天的唇部组合被我们挖到了，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刚好契合所有的需求。001变色润唇膏，再搭配2支不同规格的封唇蜜，润护调色抚平唇纹，一步到位，淡颜上脸，完全不厚重的清冷白开水调，冰透裸粉的底色，夏天素颜淡妆都非常的适配，轻松就能打造干净清透的裸感玻璃唇。所以感兴趣的女生也可以回复999进来看一看了。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0: 7月26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护肤品要分季节分场景来用，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上脸的肤质非常绝，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夏天呢，也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溜走，那么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皮肤锁住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到底几点睡，睡多久才能够让你的心血管更健康。
4: 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睡眠质量差对心血管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4: 其实这个关系还蛮明确的，就是有不少研究都指出来说，睡眠障碍会让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或者是高血压，它都是一个单独会让你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3: 这么说的话，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是睡不好呢？
4: 这个问题问得好。睡不好其实它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你入睡困难，或者说你夜里头醒的次数太多，还有就是你的睡眠效率下降等等吧，反正就是有很多。然后研究数据还表明，就是女性如果睡眠质量差的话，她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13%，男性的话是会增加17%。
3: 确实应该重视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到底几点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然后作息的规律到底有多重要。
4: 规律作息是很重要的，有研究显示，就是成年人如果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话，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你是11点到12点之间入睡，这个风险就会比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要高12%。如果要是12点以后才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25%。
3: 听起来好像不是说睡得越早越好。
4: 对，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的人习惯早睡，比如说他9点多就睡了，这种情况会怎么样？
4: 太早也不好，就是如果你10点前就入睡的话，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24%。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维持一个规律的昼夜节律，就是你每天都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去睡觉和起床，这样的话让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自然的节律，才是真正的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的。
3: 我想问问，每天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心血管最好的，然后睡太多或者睡太少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4: 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是7到8个小时是最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那如果你是睡5个小时或者更少，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0%，然后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3%。
3: 睡太少风险很大，那如果是睡太多呢，是不是也有风险？
4: 没错没错，睡太多也不好。如果你是睡10个小时或者更长，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2%，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22%。
3: 看来真的不能睡太多也不能睡太少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它跟心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关系？
4: 打呼噜其实分很多种，如果是那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呼吸道会反复的塌陷或者是狭窄，这个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让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严重程度都会增加。对，而且它还会影响你疾病的恢复。
3: 好的，那我想知道到底有哪些科学的助眠方法能够真正的帮我们提高睡眠质量？
4: 有几个方法还挺有用的，比如说你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也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儿，让你的大脑有一个放松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

0: 白天的时候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但是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剧烈运动了。
1: 除了这个调整作息和运动之外，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当然有啦，就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然后也不要喝茶、酒、咖啡这些会让你兴奋的饮料。还有就是每天尽量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坐起来，可以先躺个15分钟，活动一下手脚，再慢慢的起来。
1: 这些建议都很实用啊。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睡眠和心血管健康的关系，然后又聊了最佳的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以及一些实用的助眠小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起来，让我们睡个好觉，护好心脏。
0: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长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为什么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自己的代谢变慢了？
1: 对，
0: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再就是给大家分享五个比较实用的可以提升代谢的小方法。
1: 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呗。
0: 咱们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代谢，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啊，我代谢慢，所以我就容易胖。
1: 对，
0: 那这个代谢到底指的是什么？它都包括哪些消耗的部分？
1: 其实代谢就是我们的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一个总和，它是分成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占比最大的，就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呢，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躺着维持你的呼吸、心跳、体温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大概占你全天消耗的60%到70%。
0: 明白了。那除了基础代谢之外，其他的那些日常活动会消耗多少能量呢？
1: 除了基础代谢之外，还有三个部分。一个是食物热效应，就是你吃东西消化食物所消耗的能量，其中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然后第二个是运动消耗，就是你去健身跑步这些刻意的运动所消耗的能量。最后一个是非运动活动消耗，就是你日常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走路、爬楼梯、做家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一天的总能量消耗。
0: 原来一天的能量消耗是这么多方面组成的。
1: 对。
0: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代谢是不是真的变慢了呢？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吗？
1: 最直观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饮食不变的情况下，你的体重却逐渐的上升了，尤其是你现在比以前活动量少了，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率下降了。
0: 除了看体重变化，还有没有其他更精确一点的办法呢？
1: 你还可以用这个基础代谢率的公式来算一下自己大概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再根据你的日常活动量算出一个你每天大概消耗的热量。如果说你吃的已经比这个数还低了，但是你体重还是减不下来，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代谢适应。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训练表现、精力状态来看。如果说你最近锻炼之后恢复特别慢，然后整个人也总是很累，睡也睡不好，那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进入了这种省电模式，就是你的代谢率主动的降低了。
0: 好的，那有些人明明吃的也正常，锻炼也正常，但是体重还是一直往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种情况你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因素了，比如说你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就你除了体重上升之外，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特别怕冷，皮肤很干，然后头发容易掉，整个人总是疲惫，那你就需要去医院让医生帮你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对，这个是要医生来判断的，不是说你自己随便调一调生活习惯就能解决的。
0: 懂了懂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呢？就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是哪些习惯，或者说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代谢越来越慢？
1: 其实让代谢变慢的原因特别多，最常见的就是你每天的活动量明显的减少了，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坐着工作，然后出行都是开车，或者说你每周几乎不怎么运动，那你的这个非运动活动消耗就会大大降低。对，这是现代人代谢变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哎，那除了缺乏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中的细节会让我们的代谢率下降呢？
1: 比如说你肌肉流失，这个也是跟不锻炼或者说减脂太快有关，那你的基础代谢率肯定就下降了。然后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的节食，吃的热量太低，身体会主动的进入这种节能模式，自动的把你的代谢降下来。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也会干扰你能量的调节。最后就是年龄增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你肌肉量下降，激素水平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日常活动变少了。
0: 我有一个疑问啊，有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越减越难减。这跟所谓的代谢适应有关系吗？
1: 是的，这个就跟代谢适应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长时间的吃的热量很低，或者说你反复的节食，那你的身体就会为了自保，自动的降低你的能量消耗。有研究表明，这种代谢适应可以让你的每天的能量消耗减少10%到15%，也就是每天可能会少消耗50到500千卡的热量，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
0: 听起来挺让人沮丧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继续饿肚子才能瘦下去呢？
1: 不是的，继续饿肚子往往是没有用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通过重新喂养和科学的训练来逐步的恢复你的代谢。比如说你可以有计划的去调整你的热量的摄入，然后配合一些合理的训练刺激，把你的能量消耗慢慢的再提升上来。
0: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我们可以照着做的能够真正的提升我们代谢的一些方法？
1: 当然有。第一个就是不要长期的吃太少。你减脂的时候，热量的缺口最好是控制在你总能量消耗的15%到20%。而且如果说你遇到了平台

0: 期，就是你这个体重连续三四周都不动了，那你可以适当的提升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摄入，给你的身体一个刺激，让它重新活跃起来。
1: OK，那在饮食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吗？
0: 有的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蛋白质它的热效应是最高的，它可以帮你保住肌肉。那你每天每公斤体重可以吃到1.6到2克的蛋白质，训练特别狠的人可以吃到2.2克。然后蛋白的来源就是鸡胸肉、鱼、蛋、牛肉，还有豆制品，这些都可以。
1: 哦，
0: 除了蛋白质之外，你再去调你的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就可以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一说要提高代谢就去做有氧，那力量训练在这其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力量训练才是提升你代谢的核心，因为它可以帮你增加肌肉。你肌肉多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而且力量训练还有一个叫做后燃效应。就是你训练完之后的24到48小时，你的身体还会继续消耗热量。
1: 这么说的话，力量训练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呢？
0: 建议就是每周做3到4次的力量训练，然后要全身的大肌群都练到，每次呢是40到60分钟。动作的话，多做一些复合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推举、划船，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别忘了补充蛋白质，帮助你的肌肉恢复。不用天天练。但是你要保证你每一次的训练都是很高质量的。
1: 除了这些有计划的锻炼之外，我们每天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对我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呢？
0: 日常活动其实非常关键，因为这些非运动活动的消耗，有的时候能比你专门去健身房运动消耗的还多。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每天尽量能走8000步以上，1万步更好。然后平时能站着就别坐着，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起来走2分钟。短途的出行可以选择走路，少坐电梯，多爬楼梯。这些小的动作加起来，其实每天可以帮你多消耗几百大卡的热量。时间长了，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慢慢的提高。
1: 原来是这样啊，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的呢？
0: 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睡眠和压力。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你的代谢率会直接下降。而且你体内的饥饿激素会上升，饱腹激素会下降，你就会更容易饿，更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每天晚上要保证自己有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然后睡前要减少蓝光的暴露，最好是固定你的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刷视频或者吃宵夜。压力大的时候也要学会放松，比如说散步、拉伸或者冥想都可以。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市场上那些号称可以帮助提高代谢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咖啡因、辣椒素，还有各种脂肪燃烧弹，到底有没有用？
0: 这些东西都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微小的短期的作用，比如说咖啡因，你一天摄入个100到300毫克，是可以轻微的提高你的代谢，但是你很容易就产生耐受。然后辣椒或者说辣酱里面的辣椒素，也只能让你的产热稍微提高一点点，包括你喝足够的水，确实是可以维持你正常的代谢反应。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些脂肪燃烧类的补剂，最多也就帮你提高3%到5%的代谢。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核心，你想要真正的提高你的代谢，还是得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定期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维度，比如说每周测一次，不要天天去纠结这个数字的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的训练表现，比如说你力量是不是增加了，或者说你的耐力是不是提升了。第三个是看你的精力水平，你是不是早上起来更精神了，然后白天也不容易困。最后一个是看你饮食的耐受程度。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也不容易胖，那这些都说明你的能量利用率，也就是你的代谢率在提高。
1: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代谢的话题，从代谢是什么，到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代谢是不是变慢了，然后又给大家分享了5个非常实用的可以帮你提升代谢的小妙招。最后还提醒大家，不要去迷信那些所谓的快速的提高代谢的补剂，还是要把饮食、运动、睡眠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
0: 行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

那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0: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播客大玩家，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的是长期熬夜会让身体提前衰老，然后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
4: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3: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长期熬夜到底会对身体的哪些系统造成影响，然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4: 长期熬夜的话，首先就是会扰乱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比如说褪黑素分泌减少，然后皮质醇分泌增多。那这个就会影响细胞的修复和新陈代谢，导致我们体内的糖化中产物增加，胶原蛋白被破坏，最后就会让皮肤变得松弛暗淡。
3: 怪不得很多人熬夜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皮肤状态特别差。那除了皮肤之外还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信号？
4: 还有就是经常熬夜的话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保水能力下降 30%，然后皱纹和色斑就会特别容易产生。同时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的杀伤细胞会减少 40%， 淋巴细胞的功能也会紊乱，那这时候你就容易反复的发炎，并且增加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
3: 天哪，没想到熬夜竟然会带来这么多的健康隐患。
4: 对啊，
3: 尤其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
4: 是啊，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不要熬夜，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能够及时的修复。
3: 好的，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熬夜对身体衰老的影响。尤其是在细胞和分子这个层面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加速我们的衰老呢？
4: 熬夜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线粒体就会过度的工作，然后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比如说你通宵一晚，你的丙二醛就会增加两三倍。同时呢，我们抗氧化的酶的活性就会下降，然后就会导致 DNA 的端粒受损，细胞凋亡速度加快，人就会老得特别快。
3: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
4: 做了，那胶原蛋白的合成减少，分解增加，你就会出现皮肤松弛，皱纹增多，然后色素沉着，脸色也会变得暗沉长斑。
3: 除了上面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影响我们的哪些身体系统，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4: 长期熬夜的话还会让你的淋巴循环不畅，然后你就会出现眼袋和双下巴，脸部也会浮肿。同时呢，你的性激素的分泌也会紊乱，男女都会出现这种肌肉流失，骨质疏松，然后生育能力下降，并且你的身体会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让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大大增加。
3: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忽略身体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一旦你发现有这些衰老的表现，一定要及时的调整作息。
4: 是的，今天我们就是想提醒大家不要拿熬夜不当回事儿。别等到身体亮红灯了才开始后悔。
3: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拜拜
3: 拜拜。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 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

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两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

0: 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这道经典的川菜辣子鸡丁。
3: 没错，这可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道菜。那我们就开始吧。
2: 我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食材的选择和处理，这是咱们做好这道菜的一个根基。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做辣子鸡丁，这个鸡肉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处理。
3: 其实最好的就是三黄鸡或者土鸡的鸡腿肉。
2: 嗯，
3: 对，因为它的肉质是比较紧致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纤维也很细腻，还带着鸡皮，那你一炸的话它就会外面很酥脆，里面又很有弹性，又可以锁住汁水，它比鸡胸肉要好吃太多了。鸡胸肉你一炒就容易柴，就很干。
2: 哦，原来连部位的选择都这么有讲究。
3: 对，然后选的时候就是一定要选这种颜色粉嫩有光泽的，用手一按能很快弹回来的这样的鸡腿，把它去骨切成1到2厘米的这种小丁，反复的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用厨房纸把它吸干，加葱姜、料酒、生抽、一点点盐和胡椒粉，把它抓一抓，腌制20分钟以上。如果你喜欢更嫩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蛋清和淀粉。
2: 嗯，
3: 那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鸡丁就是又入味又多汁。
2: 哎，然后这个菜里面用的辣椒和花椒有什么特别的挑选的诀窍吗？
3: 辣椒的话，就是一般我们会用子弹头和二荆条，3:2的比例。
2: 啊，
3: 对，然后把它剪成小段儿。去籽儿，那你要是不怕辣的话，你就可以多留一点籽儿，那它的这个辣味儿和香气都会更足一些。
2: 花椒是不是也有门道？
3: 花椒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汉源的大红袍。
2: 嗯，
3: 对，这个是最地道的。然后你可以再配一点这个青花椒，
2: 嗯，
3: 会让它的这个香气更丰富一些。那你在使用之前呢，可以用温水把它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麻味儿更突出一些。对，这些都是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口感都有一个质的提升的。
2: 除了这个鸡肉和这个辣椒花椒之外，其实这个菜还有什么别的配料啊调料啊，有什么不能忽视的小秘诀吗？
3: 比如说你要加一点这个蒜啊姜啊，还有这个葱白，
2: 嗯，
3: 爆香，
2: 对，
3: 然后出锅前再撒一点这个白芝麻，
2: 嗯，
3: 或者说你加一点这个香芹啊，或者是这个蒜苗，
2: 嗯，
3: 会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花生米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搭配，
2: 嗯，
3: 让你吃起来口感上会有一些变化。
2: 哦，这都挺提味儿的。
3: 调味儿的部分的话，就是生抽，一点点老抽，
2: 嗯，
3: 然后白糖和这个郫县豆瓣酱是不能少的。
2: 对，
3: 这个豆瓣酱是这道菜风味儿的一个关键。
2: 嗯，
3: 有的人也会喜欢加一点点这个蚝油或者是鸡精提鲜。
2: 嗯，
3: 对，选油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种炸过鸡肉的油。
2: 嗯，
3: 对，这样的话会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味道都更上一层楼。
2: 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烹饪环节了，
3: 嗯，
2: 对吧？这个环节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来了，
3: 嗯，
2: 这个鸡肉到底要怎么腌才能保证它又入味又多汁？
3: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鸡腿肉去骨之后呢，切成1到2厘米的这个小块，然后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之后呢，用厨房纸把它彻底的吸干，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那种腥味儿。而且它会很嫩滑。
2: 吸干水之后呢，这个腌制的这个调料有什么特别的吗？
3: 就正常我们会加料酒，
2: 嗯，
3: 生抽，一点点盐，然后白胡椒粉，抓一抓，抓个2-3分钟，让它有点粘性之后呢，我们再加一个蛋清，
2: 嗯，
3: 玉米淀粉，再抓一抓，最后再滴几滴油，
2: 嗯，
3: 放冷藏里面浸制个20分钟，
2: 嗯，
3: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最后炒出来的这个鸡丁就会特别的入味而且多汁。
2: 然后这个炸这个鸡丁的时候，怎么才能做到外面脆，里面又很嫩？
3: 就是你先把这个油烧到160度，然后把这个鸡丁分批的放进去炸，不要一下子都放进去啊。
2: 对，
3: 这样的话就不会一下子都粘在一起了。你炸个3分钟左右，它定型了之后，你就把它捞出来。
2: 这还没完吧？
3: 对，等它这个油温回升到180度的时候，再把它放进去，复炸个30秒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捞出来控油。对，这样的话它就会外面很脆，里面还是很鲜嫩的。就这个秘诀就在于这个油温的控制和这个复炸的这个小技巧。
2: 哎，那这个炒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这个火候啊和这个步骤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3: 就是你得先在锅里留一点底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花椒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炒香。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青红椒先捞出来，就是避免它会发

0: 苦，你再把这个干辣椒放进去，也是用小火慢慢的炒，炒到它这个颜色变深了之后，你再把这个豆瓣酱放进去。对，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啊，让它这个红油都出来，香气都出来。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下这个鸡丁了？
0: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下鸡丁了，然后你要快速的翻炒。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生抽啊，一点白糖提提味儿，你有这个炸花生的话也可以加进去，还有这个熟的白芝麻，再翻炒几下，让它这个辣味儿和这个香气都渗进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让它这个余温再把它收收汁。
1: 对，
0: 最后你在装盘的时候把这个辣椒都扒到一边，把这个鸡丁放到上面，这样的话它这个麻辣的味道才够劲。
1: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这个创意吃法和失败补救这个板块啊。第一个问题，辣子鸡丁有哪些新奇有趣的或者说比较健康的变种的做法？
0: 嗯，比如说你这个重庆的这种做法，它是讲究那种干香嘛，那你就把这个鸡肉切得更小一点，然后这个辣椒的量加倍，你这个炸的时间延长一点，它就是那种干辣椒和这个花椒你几乎都可以当零食吃的那种，很脆。还有就是你这个有的人家里没有炸锅啊什么的，你就用空气炸锅或者用烤箱也可以做，就是你这个鸡丁腌好之后喷点油，180度烤个12到15分钟，最后再给它升温烤个几分钟，让它这个表皮酥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很适合那种不想吃那么油腻的人。
1: 听起来好像还可以调整辣度是吧？
0: 没错没错，如果你是那种不能吃辣的，就把这个干辣椒的量减少，然后用一些这种灯笼椒啊或者是这种甜椒啊来和它一起炒。
1: 嗯，
0: 甚至你可以先把这个辣椒炒好之后盛出来一半，最后再把它放进去，就是你又可以有这个辣味儿，但是又不会刺激。有的人喜欢那种多一点层次的，还会加一些这个炸花生啊或者是腰果啊进去，还有的人会加一些这个藕丁啊或者是土豆丁啊进去，就是让你每一口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还有的人甚至会加一些这个孜然进去，或者是藤椒油进去，就是让你这个风味更独特一些。
1: 那如果说咱们在做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出现比如说这个辣椒炒糊了，或者说这个鸡丁上的这个姜脱落了，这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0: 如果是这个辣椒已经发苦了，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关火，把这个焦掉的辣椒和花椒全部都捞出来，然后加一点这个香醋进去，还有糖进去，就是来缓解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如果是已经苦的不行了，那你就只能把所有的辣椒都换掉，重新再炒。
1: 对，
0: 就是要注意你在炒的时候这个油温一定要低，而且这个干辣椒你可以提前用温水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这个焦糊的概率。
1: 这个鸡丁脱浆了是不是也有什么救急的办法？
0: 脱浆了的话就直接补一点这个干淀粉上去，然后你在炸的时候油温一定要够高，就是用那种高温快炸的方式把它这个外表皮锁住。
1: 对，
0: 如果已经是炸的软塌塌的了，那你就把它捞出来之后再复炸一遍，就是用高温再炸一遍把它这个油分逼出来。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鸡肉本身你要选好，就是要新鲜的鸡腿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你觉得这道辣子鸡丁它最适合跟什么主食一起搭配？然后或者说有什么饭后的饮品可以帮我们解解辣？
0: 我觉得它跟白米饭就是绝配。
1: 嗯，
0: 或者说你用这个辣辣的汤汁去拌饭，
1: 嗯，
0: 或者是说你拿它来配这个蛋炒饭，都是特别带劲的。然后你如果是下酒的话，你就把这个鸡肉炸得更脆一点，你可以撒一点这个椒盐上去，你就直接当零食吃也是超赞的。
1: 确实感觉很百搭呀，这个菜。
0: 然后解辣的话，你就来一杯这个冰镇的酸梅汤，或者说绿豆汤，或者说冰啤酒都可以。
1: Okay.
0: 如果你是要健康一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鸡胸肉换成这个鸡腿肉，你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配上一些这个杂粮饭，加上一些凉拌的蔬菜，就是你可以控制这个辣度和油脂，让你吃的也比较放心。剩的这个辣椒你还可以碾碎了之后用来拌面，或者是说用来炒菜，就不浪费一点风味。
1: 是，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动手试一试了？
0: 对，
1: 其实这道辣子鸡丁只要大家掌握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小窍门，其实一点都不难，在家里面做出餐厅级别的美味。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辣子鸡丁的这个秘诀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大家赶紧去厨房里面露一手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

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上脸的肤质非常绝，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夏天呢，也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溜走。那么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皮肤锁住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可乐鸡翅的做法啊，我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啊，一步步的教大家怎么把这个鸡翅煎得金黄，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啊，怎么去调味，做出不同口味的可乐鸡翅。
4: 好呀，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
3: 咱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前期的准备，那这个前期准备呢就逃不开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鸡翅到底要怎么选。
4: 就是做可乐鸡翅的话，最好是用鸡中翅，就是大小的话，就是每个鸡翅大概是50到60克，然后500克的话，差不多就是够2到3个人吃。新鲜的当然是最好，如果是冷冻的话，你得提前放到冷藏里面慢慢解冻。
3: 对，哦，原来鸡翅的选择还有这么多门道。
4: 嗯，
3: 那可乐呢，是不是也有讲究？
4: 可乐的话，就是正常的甜口的可乐就可以了。
3: 嗯，
4: 那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鸡翅色泽上面更红亮，然后口感上面更醇厚一些。那如果你是控糖的，或者是说想要少甜一点的，你也可以用零度可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加一些别的东西来增加它的甜味。那一般的话，我们是300毫升的可乐，差不多配8到10个鸡翅，其他的那些葱姜蒜啊，还有料酒啊，这个都是去腥增香的一些小能手。
3: 那这个鸡翅在正式下锅之前，还有哪些处理的步骤是必须要做的呢？
4: 首先就是你要把鸡翅反复的用清水冲洗，把那些残留的一些杂毛啊什么的都要摘干净。然后如果是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会用盐和料酒先把它抓一抓，腌一会儿，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它去异味。再就是你要在鸡翅的表面划几刀，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在炖煮的时候更入味一些。
3: 哦，原来每一步都有讲究。那这个鸡翅焯水这一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4: 鸡翅一定要冷水下锅，然后加入葱姜、料酒，水开了之后撇去浮沫，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你要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表面才会干净，也不会有那种腥味儿。对，这一步做好了之后，你后面怎么做都好吃。
3: 鸡翅腌制这一步有什么小窍门可以让它更入味吗？
4: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会用生抽、老抽、蚝油，然后一些黑胡椒，把鸡翅先抓一抓，腌个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里面腌1小时或2小时都可以，对，它的味道会更透一些。
3: 哦，原来腌制的时间还可以这么灵活。
4: 对，
3: 那在烹饪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4: 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然后先把皮这一面朝下煎到金黄之后再翻过来。
3: 对，
4: 这样的话它才会外酥里嫩。
3: 对，
4: 最后大火收汁的时候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色泽更亮。
3: 对，
4: 配上米饭或者配上一些食蔬都特别好。如果是有剩下的鸡翅，一定要密封好放到冷藏里面。
3: 哦，
4: 对，
3: 好，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烹饪的环节啊。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乐鸡翅在煎的时候有什么关键的操作？
4: 这个锅一定要先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姜片、蒜片，先把它爆香一下。
3: 对，
4: 鸡翅一定要提前把水沥干啊，不然的话油会溅的到处都是。这个鸡翅放进去之后一定要皮朝下啊，用中小火慢慢的煎，每一面大概是煎2-3分钟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让它更脆一点，颜色更深一点，你可以多煎一会儿，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煎糊了。
3: 原来煎鸡翅还这么多门道。那这个鸡翅煎好了之后怎么处理多余的油脂呢？
4: 如果油多的话，你可以先把鸡翅盛出来，然后把油倒出去一部分，留一点底油在里面就可以了。你可以再放一点香料进去，比如说八角啊什么的，你再把鸡翅放进去，这个时候你要快速的淋上一点

0: 料酒、生抽、老抽，让它每一面都裹上这个颜色，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1: 可乐鸡翅在炖煮的时候有什么这个火候啊，或者说这个调味上面的一些关键的细节呢？
0: 这个可乐倒进去之后啊，最好是能够刚刚没过鸡翅。然后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热水，但是不要加太多。你可以放一点八角、香叶、冰糖提提味。大火烧开之后，一定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焖。这个时候你要时不时的去看一下，防止它糊锅。
1: 炖煮的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0: 一般就是中小火焖个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中间要翻一次面。
1: 对。
0: 如果你想要它更软烂一点，你就时间可以延长一点，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汤汁不要收干了，收干了之后它就会容易糊锅。你可以最后再大火收一下汁儿，让它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1: 那可乐鸡翅在收汁这个阶段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小窍门吗？
0: 就是当你的汤汁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你要转大火，然后这个时候你要不停地用勺子把这个酱汁儿舀起来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很快的就变得浓稠而且很亮。你这个时候如果觉得有点太甜了，或者说你想要它更有层次感一点，你可以加一点柠檬汁，
1: 对，
0: 或者说你加一点白芝麻，或者说一些香菜，点缀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1: 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这个收汁收过头了，就容易出现问题？
0: 对，就是你这个火如果太大了，它很容易就糊锅了，然后就会发苦，所以你要看到它这个汤汁已经变得很粘稠了，能拉出丝儿来，这个时候你要立刻关火。如果万一你这个收的太干了，你可以加一点热水。如果说你想要它再稠一点，你可以勾一个薄芡。剩下的这个酱汁其实拿来拌饭啊，或者说蘸馒头啊，都特别好吃。
1: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啊，就是调味的秘诀。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可乐鸡翅怎么来调这个不同的口味。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最经典的甜咸适中的这个口味到底应该怎么调。
0: 其实这个比例啊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个黄金比例，就是可乐比生抽比老抽等于3:2:1。就这个比例，你把它掌握了之后，你这个味道就不会跑偏。然后，如果你是用一罐330毫升的可乐，那你这个生抽就放2勺，老抽放1勺，就刚好。鸡翅的话就是10到12个左右，就是中等大小的鸡翅。
1: 哎，原来真的是有这种像数学公式一样的这种调味的秘诀。
0: 对，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鸡翅用一点点盐和料酒先腌一会儿，把它的底味先腌进去。在炒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再加一点姜片、葱段，最后在收汁之前，你可以再撒一点白芝麻或者说葱花，就会特别香。这个是我们家的，就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小朋友特别喜欢。
1: 那如果说有人喜欢吃就是甜一点的可乐鸡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调味的方法？
0: 如果你想让它更甜一点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3:2:1的这个基础上，把可乐的量稍微增加一点，然后你可以加一勺蜂蜜，
1: 对。
0: 或者是说你在炒的过程当中加入一些冰糖，就会让它的这个甜味更明显一些。如果你喜欢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呢，你还可以加一点点柠檬汁，所以它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清新的感觉，不会腻。
1: 哎，那这个听起来操作还挺简单的。
0: 对，
1: 那这个甜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容易踩坑的地方？
0: 就是你这个甜味儿的这个把控，如果你用的是那种低糖可乐或者是说无糖可乐，那你这个甜味儿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减少一点水的量，或者是说你再多加一点蜂蜜。但是如果你一不小心放多了，导致太甜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加一点盐，然后或者是说你加一点苹果醋或者柠檬汁都可以帮你解腻。就是甜的这个平衡其实就是靠这几步。
1: 如果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点点辣味的，或者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新奇的口味的，那这个调味上要怎么玩点花样呢？
0: 比如说你想要吃那种微辣的，那你在炒的时候就把干辣椒和花椒放进去。然后，如果你喜欢更劲一点的，就加一勺辣椒酱；如果你想要吃那种，有一点点中药的那种回甘的，你可以放一点桂皮、八角还有枸杞进去；如果你想要吃那种很清新的，就加一点柠檬片儿，或者说加一点苹果醋进去；如果你想要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在出锅之前撒一点蒜末进去。就是这些小的变化，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有新的惊喜。
1: 说到这儿，其实可乐鸡翅的做法，你只要掌握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小窍门，真的一点儿都不难。大家大胆的去尝试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美味的鸡翅。
0: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然后祝大家都可以做出让人舔手指的可乐鸡翅。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

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

0: 志。
1: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那些衰老的信号。
2: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有哪些比较实用的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
2: 这些东西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好的，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衰老的信号。就是我们的身体到底会出现哪些变化，是在悄悄地提醒我们衰老已经开始了呢？
2: 其实衰老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然后悄悄地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最早呢，可能就是通过一些你不太在意的小的变化来提醒你，比如说，臀部的下垂和外扩，就是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会发现自己的臀部没有以前那么紧致了。
1: 对，
2: 那这个其实除了年龄的增长，还有就是你长期的久坐，然后又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导致你的脂肪堆积，然后肌肉流失，那你的软组织就会变得松弛。
1: 确实，我发现好多人年纪一大就会说自己屁股塌了，肚子大了，就是这些变化真的是挺明显的。
2: 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发际线上移，头发变白，脱发，那这个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开始焦虑的一件事情，就是经常熬夜，然后压力大导致的内分泌失调，是现在年轻人脱头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
2: 再有就是女性到了更年期之后腰围会变粗，那这个是因为代谢慢了，然后加上你的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你脂肪的分布也发生了改变。
1: 是的，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发现自己的脚好像变大了，这也是衰老带来的变化吗？
2: 对，这也是衰老的一个信号，就是足弓塌陷。
1: 嗯，
2: 就是你的这个足底的肌肉和韧带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退化，然后你的足弓就会失去弹性，你的脚就会变得更长更宽，你如果还穿原来的鞋码的话就会经常的脚底疼，然后包括你的牙缝变宽，这个也是说明你的牙龈在萎缩，或者说你有牙周的炎症，这些都是口腔衰老的一些表现。
1: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谈谈关于睡眠的稳定性和衰老之间的关系。
2: 嗯，
1: 就说到底睡眠习惯的不规律会让我们的身体在生理上比同龄人老多少呢？
2: 最近有一个研究，他是找了6052名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的成年人，然后对他们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每天睡觉时间忽长忽短的人要比那些每天睡觉时间差不多的人生理年龄要老0.63岁。
1: 天哪。
2: 然后那些周末补觉特别多的人也要比规律作息的人老0.52年。
1: 这差距还挺明显的，就是没想到这个补觉其实也不能弥补你平时的睡眠不规律带来的伤害。
2: 是的，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入睡时间经常变化很大的人，他要比每天差不多时间上床睡觉的人生理年龄老0.74年。然后还有就是周末和工作日睡眠差很大的人要老0.77年，就是相当于9个月。
1: 嗯，
2: 所以说维持一个稳定的睡眠习惯对延缓衰老是非常重要的。
1: 哎，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健康最有益的，然后睡多了或者睡少了会增加哪些疾病的风险呢？
2: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科学界公认的有两个调节睡眠的关键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钟，还有一个就是睡眠自我平衡。然后对于成年人来说，最理想的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那6个小时是底线，你最好不要低于6个小时，但是也不要超过9个小时。
1: 那如果超过或者低于这个范围会有哪些健康隐患呢？
2: 有研究就发现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人他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要比睡6到9个小时的人高20%，然后每天睡超过9个小时的人这个风险要高34%。
1: 好吧，那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哪些比较实用的科学的助眠方法。
2: 嗯，
1: 比如说什么时间入睡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最友好，然后周末睡懒觉到底好不好？
2: 其实有调查显示，就是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最低的。
1: 嗯，
2: 如果你睡得太晚的话，不仅会让你第二天没有精神，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会打乱你的生物钟，就会容易失眠。
1: 对，
2: 然后周末补觉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会让你把之前缺的觉补回来，反而可能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一些负担。
1: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午睡睡多久是最理想的，还有就是倒着数数真的能帮助我们更快入睡吗？
2: 午睡其实20到30分钟是最好的。
1: 嗯，
2: 这样可以让你下午很清醒，然后又不会影响你晚上的睡。

0: 点眠，但如果你晚上本身就睡不好的话，下午最好就不要睡了。
1: 对，
0: 然后倒着数数是一个很有效的帮助你放松的方法。你可以从100开始倒着数，然后速度放慢，每一个数之间停2到3秒，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数数和呼吸上。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赶走焦虑，然后让你更容易入睡。
1: 还有就是我们在睡觉的环境上面，还有睡前的习惯上面，有哪些小的调整可以明显的提升我们的入睡速度和睡眠质量呢？
0: 首先就是要保证你的卧室是安静的和黑暗的，你可以用耳塞、白噪音机，然后遮光窗帘或者眼罩来帮你屏蔽到干扰。然后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把灯光调暗，然后可以看书、听一点轻柔的音乐或者做一点深呼吸，让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来。
1: 对，
0: 再有就是白天的时候适量的运动，特别是在户外晒晒太阳，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巩固你的生物钟。然后也可以缓解压力，但是睡觉前2、3个小时就不要做剧烈运动了。
1: 现在好多人一睡不着就想吃褪黑素，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
0: 褪黑素它只对短期的睡眠问题，像倒时差呀、倒班啊，或者说偶尔的睡不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如果是长期的失眠的话，它的作用其实很有限，而且你长期的睡眠不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你的情绪。那这个时候你靠自己调节没有办法改善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千万不要自己长期的依赖这个褪黑素。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关于衰老的信号，以及怎么通过科学的睡眠来延缓衰老，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
1: 好，
0: 拜。
1: 拜拜。
2: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痘，买大牌一支5、600，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个加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1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招呼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早上起床之后喝第一杯水应该怎么喝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2: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对，
2: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咱们首先要说的就是为什么早晨起来要喝第一杯水，对吧？这个水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2: 其实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我们的身体会通过呼吸、皮肤还有尿液散发很多水分，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处于一种比较缺水的状态的。那早上起来喝第一杯水，不仅可以及时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水分，还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肠胃，然后把我们体内的代谢废物清扫一下。
1: 原来是这样。不过很多人早上起来觉得口干舌燥，就喜欢咕噜咕噜灌下一杯凉白开。这个习惯真的好吗？
2: 这个习惯其实挺不好的，因为早上起来我们的阳气刚刚开始生发，你一下子喝进去一杯凉水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
1: 哦，
2: 时间久了就会损伤我们的阳气，那我们就会出现比如说精神疲惫呀、肚子冷痛呀、腰膝酸冷呀，女性的话可能会出现痛经啊，然后男性可能会出现一些性功能减退的问题。
1: 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喝凉水还有哪些具体的坏处？
2: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早上起来喝凉水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遇冷，然后那些本来张开的毛细血管就会一下子收缩起来。这样的话就会引起胃肠的不适，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
1: 看来早上还是不能喝凉水啊。
2: 对，
1: 那喝太烫的水会有什么问题吗？
2: 也不好，太烫的水会刺激我们的消化道黏膜，时间久了容易引发一些胃肠黏膜的病变。所以最好的就是喝比体温略高一点的水，这样身体会微微发热，既不会伤阳气，又能促进津液的代谢和输送。
1: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个人早上起来都适合喝一样的水？
2: 其实不是的，就是喝水也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喝什么样的水，喝多少，以及有什么禁忌。最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
1: 那咱们就具体来说说，早上起来这杯水都有哪些常见的选择，然后哪些人适合，哪些人不适合。
2: 最推荐的其实就是白开水，因为它没有热量，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补充身体的水分，然后还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更快的清醒过来，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1: 那像淡盐水、蜂蜜水、柠檬水，这些东西是不是适合每个人？
2: 淡盐水其实是最不推荐的，因为现在的人本身钠就摄入超标了，如果你再喝淡盐水的话，会让你盐的摄入更多，特别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还有肾功能异常的人是绝对不适合的。然后蜂蜜水的话适合有便秘的人，但不适合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肥胖的人。柠檬水的话，胃酸过多的人空腹喝会不舒服。
1: 明白了，那早上起来这杯水到底喝多少合适，怎么喝才科学？
2: 一般的话建议是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喝太多的话会把我们的胃液给稀释了，这样会影响我们早餐的消化，然后喝太少的话又起不到这个健康的作用。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有肾脏方面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一定要听医生的，不要自己随便喝。然后喝水的这个方式的话也很重要，就是不要一口气猛灌，这样的话会迅速稀释我们的血液，加重心脏的负担，而且容易把空气一起吞下去，导致打嗝或者是腹胀。
1: 对，那什么才是最科学的喝水方式呢？
2: 最好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然后分几次慢慢的咽下去。这样喝完之后你觉得肚子也不胀，然后你跑跳的时候肚子里不会咣咣响，这就是最适合的。
1: OK，我们刚才说了早上起来应该怎么科学的喝水，现在我们要换个角度看问题了，就是有哪些饮品是不适合早上起来喝的。比如说隔夜茶，很多人觉得没坏就能喝，这种想法对吗？
2: 隔夜茶其实它不会致癌，它只是说放久了之后它的香气和口感没有那么好了。但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讲的话，经过一个晚上它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的滋生，所以早上起来最好还是不要喝昨天晚上泡的茶。
1: 很多人早上起来喜欢喝鲜榨果汁或者碳酸饮料，这些习惯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2: 鲜榨果汁的话它是偏甜的，然后空腹喝的话会影响你的食欲，让你吃不下早餐。而且它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都很高，所以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尤其不适合。
1: 原来果汁也不是万能的，那碳酸饮料是不是更糟糕？
2: 碳酸饮料的话，首先它不能帮你补充你早上起来所需要的水分。而且它会让你体内的钙流失得更快，然后又会让你更缺水，尤其是肠胃不好的人早上喝了会加重你的不适。
1: 对，其实早上起来第一杯水看似简单，但是里面的讲究还真不少。选错了或者喝错了都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
2: 没错没错。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的假日有声杂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怎么在家里面煎出美味的牛排。
2: 没错没错，我们会从选牛肉开始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实用的小技巧，最后还会分享几种不同风格的吃法。
1: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精选食材，开启美味前奏。说到煎牛排，你觉得不同的部位都有什么独特之处，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2: 就是其实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粉丝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菲力，它就是最嫩的嘛，然后它又几乎没有什么汁。

0: 房，所以它特别适合那种老人啊，或者小孩啊，或者说就是喜欢这种瘦肉的人。那它的缺点就是你煎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它就容易干，所以你可以就是包一点培根啊，或者说用这种先高温再低温的方式可以锁住它的水分。
1: 哦哦，原来是不同的部位要搭配不同的做法呀。
0: 没错没错，那像那个眼肉，它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就是非常漂亮。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油脂又很丰富，所以它的风味是非常足的。
1: 对。
0: 那喜欢这种，浓郁的牛油香的人，他肯定就会选这个眼肉。那西冷它又有嚼劲，又有这个油边儿，那你把这个油边划几刀，它就不会卷起来。
1: 对。
0: 板腱、上脑还有这个牛小排，其实性价比都很高的。那你做这种厚切啊，或者说做这种韩式的这种风味，都是很好的。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它又有那种仪式感，又有骨头的香。那你就是请客的时候上这个，绝对是很有面子。
1: 那就是说，咱们如果说想在不同的季节吃到最好的牛排，这个挑选上有什么门道吗？
0: 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热，那我们就最好是选这种，脂肪稍微少一点的部位，那就是菲力啊，或者是板腱啊这种。然后它的厚度呢，最好是在2到3厘米的这种圆切的牛排，这样的话你煎出来它才不会腻。那冬天的话，天气冷了，我们就可以选这种眼肉啊、西冷啊这种带雪花花纹的，那这个时候你吃起来就会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
1: 哦哦哦，原来是季节真的会影响你这个牛排的选择呀。
0: 没错没错，那像我们国内的话，大部分都是这种草饲的牛肉，它会比较瘦一些。那如果是说，你想要吃这种比较顶级的谷饲的 M3 到 M5 的这种澳洲的或者是美国的这种牛肉的话，那肯定就是更好了。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建议就是先买这种正规的品牌的，然后标清楚的是原切的这种牛排。那如果你想要说再更有风味一些的话，那你可以选这种已经排酸了的，或者是说已经熟成了几天的这种牛肉，那你做出来肯定就不会出错。
1: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不同的部位的牛排，它在煎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0: 像菲力的话，它就很容易熟，所以你在煎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的火候。那西冷的话，它这个边上的这个油边，你最好是提前给它划几刀。那眼肉的话，就是你要高温快煎，才能把它的这个油脂的香气给逼出来。那板腱和上脑的话，你如果是厚切的话，最好是用低温慢煎，这样它的这个筋膜才会软。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你就可以先把骨头那一面先煎一下。
2: 对。
0: 所以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在煎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部位来调整你的做法。那你就可以把每一块牛排的优点都给发挥出来。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掌握技巧煎出完美牛排这一块了。对，那首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牛排煎之前到底要怎么准备才是最靠谱的？
0: 这个其实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提前把牛排从冷冻拿到冷藏。
1: 对。
0: 提前多久呢？就至少要提前12个小时。
1: 对。
0: 那如果你要是很着急的话，也可以用冷水泡，但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啊。
1: 对。
0: 然后等它差不多要煎之前的1、2个小时，你再把它拿出来，放在室温下面回温。
1: 哦，原来解冻和回温都有这么多门道。
0: 没错。然后这时候你还要用厨房纸把它表面的血水啊什么的都擦干。
1: 对。
0: 千万不要用水去冲啊，两面都撒上盐和黑胡椒。你可以提前个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让它入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再刷一层薄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它在煎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你理想的口感和风味。
1: 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自己煎出一块比较理想的牛排的话，这个锅具啊、火候啊，包括时间，怎么控制才是比较科学的吗？
0: 首先，锅子的话，最好是用铸铁锅或者是这种厚底的不锈钢锅，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不粘锅。然后火的话，就是先用大火把锅子烧得非常热，有一点点冒烟。这时候你把牛排放进去，你会听到它滋啦一下子。这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翻它。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牛排的厚度，如果是2厘米的话，每面各煎40秒到60秒；如果是3厘米的话，就是1分40秒左右。你如果想要再熟一点的话，就每增加1分熟，你就多煎20秒；如果你想要7分熟的话，就是2厘米的是1分45秒，3厘米的是2分20秒。
1: 这个时间真的是分毫不差呀。
0: 然后在煎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盐和胡椒来试一下这个锅子的温度，就是你撒一点在上面，它马上就会冒泡，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锅子已经够热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薄的牛排的话，就全程大火；如果是厚的牛排的话，你可以先大火煎出这个焦壳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煎。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大蒜啊还有香草放进去，用这个融化的黄油不断的浇在这个牛排上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牛排立起来，把它的这个四周的这个脂肪也煎一下，

0: 的话，可以让它的风味更足一些。
1: 哎，那我们怎么能够准确的去判断一块牛排到底煎到几分熟了呢？
0: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手指去按这个牛排的表面，然后去感受它的弹性。一分熟的话，就类似于你按你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根部；3分熟的话，就是你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根部的这个软硬程度；5分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中指；70成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无名指；全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小指。
1: 哦，这个手测的方法还挺有意思的。
0: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温度计去测量它的这个内部的温度，就是1分熟的话是50度，3分熟的话是55度，5分熟的话是60度。70成熟的话是65度，全熟的话是70度以上。那一般像这种菲力的话，就建议大家是煎到3分熟；西冷的话是3到5分；眼肉的话是5到7分。这样的话，就是你吃的口感会最好。另外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用哪种方法煎好牛排，都一定要让它静置5到10分钟。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汁会分布得更均匀，你切的时候也不会一下子全都流出来。
1: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多样吃法解锁牛排新体验这个环节了，
0: 对，
1: 好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传统的煎烤之外，牛排还有哪些比较新颖的做法，或者说比较跨界的搭配是值得尝试的？
0: 其实现在牛排的做法真的是五花八门。你可以比如说，你做这种中式的小炒，把牛里脊和这个腐竹啊，或者是和这个芦笋啊一起炒，就是你这个又脆又有嚼劲儿，然后又有那种肉的香味。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番茄牛肉炒蛋这种。就是让你非常有食欲的家常菜，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蒙古牛肉煎蛋锅，就是你可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非常有气氛。
1: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牛排吃法。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异域风情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做成日式的寿喜烧，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这种泰式的凉拌的牛排沙拉，就你又有那种酸辣，又有那种清爽。你想要那种仪式感一点的，你可以做那种威士忌火焰牛排，或者说那种炭烤的战斧，然后再搭配一些这种创意的酱汁儿，或者说你把它跟一些咖喱面啊，或者是一些热带水果啊一起搭配，你可以让每一顿都变得很独特，很有趣。
1: 那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做牛排的时候再提升一个档次，或者说让它变得更有创意一些，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或者说比较独特的一些 serving 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其实就是，你把这个牛肉和鸡蛋搭配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蛋白质和营养的一个升级了。
1: 对。
0: 然后，如果你再搭配一些，比如说彩椒啊，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那你就会让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和这个铁的吸收率都大大提升。那如果你是做那种剩的牛肉，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炒饭，或者是做成这种煎蛋饼，那你就又是一个早餐或者是夜宵的一个新选择。你可以用一些木瓜蛋白酶或者是猕猴桃汁来给它嫩化，你切的时候记得要逆着这个纹理切，这样的话它会口感更好一些。你摆盘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时蔬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菠萝炒饭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百香果、柠檬虾这种东西来点缀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视觉和味觉都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1: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一想到牛排就觉得它很高热量、很厚重。那你觉得牛排怎么做可以变得比较健康、比较轻盈，同时又比较适合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下面，你是完全可以用这个薄切的牛排来做一些这种快手的炒菜，然后或者是说你把它做成一些拼盘呀，或者是做成一些这种小的 tapa 那种形式的，你搭配一些杂粮饭，或者是搭配一些意面，就你既可以控制这个分量，又可以让它变得很丰富。你选一些比较瘦的部位，再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你又可以减少一些脂肪的摄入。所以说，它完全可以满足你对于这种健康和效率的这种双重的需求。
1: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选牛肉的部位到怎么解冻、怎么煎，然后到各种新奇的吃法，其实在家里面做牛排真的一点都不难，对不对？只要大家掌握了这些小窍门，我觉得美味和仪式感都是手到擒来的。
0: 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祝大家都能在家轻松享受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牛排。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您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4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 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2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含量极低，属于干燥选手。如果说对方的嘴平时容易起皮，唇纹很深，直接送哑光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这个哑光款就适合送给唇部状态常年稳定，偏爱复古浓妆，经常出席正式场合的人。第二款，缎面款，万能通勤的中庸选手，属于送礼容错率最高的一款。滋润度和显色度平衡的刚刚好，自带一层细腻的柔光，它不会像哑光那么的干，也不会像亮面款那么的黏腻，日常素颜淡妆涂都不突兀，上班约会全场景适配。唯一的缺点啊，就是持久度中等，喝水吃东西之后需要简单的补涂，遮盖力度也不如哑光，唇色深的人就需要多叠涂两层，适合送给上班族、日常淡妆爱好者，不知道对方的化妆风格，盲选缎面基本不会出错。第三款，水光款，这就是素颜淡颜专属的润感选手，质地主打极致的水润通透，像一层薄薄的水膜敷在嘴唇，淡色系为主，完美的填平细小的唇纹，打造那种自然的嘟嘟唇，伪素颜学生日常适配度拉满，适合送给嘴唇常年干燥，平时几乎不化浓妆，追求清透白开水裸妆的人。第四款就是镜面款，氛围感拍照的天花板，光泽感直接帮你拉满，成膜之后呢是透亮的玻璃唇，丰盈饱满，自带少女的那种灵动气质，排队打卡拍照都巨出片，适合送给喜欢精致的氛围感，偏爱淡妆的人群。最后呢，就给准备送礼物的朋友画一个送礼总结，拿不准对方的化妆风格，闭眼冲缎面，对方日常浓妆，经常出席活动，选哑光，常年素颜，嘴唇干燥，选水光，喜欢那种精致少女感，喜欢拍照的人，你就直接送镜面。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5-6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

锁骨全部都招呼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纸，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用过洗面奶吗？我这么说你肯定要揍我了，谁没用过洗面奶？咱们天天都用洗面奶洗脸，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洗面奶谁发明的，啥时候开始流行的，护肤到底能不能少了它？今天两分钟咱聊一聊，大白话讲明白。以前古时候根本没有洗面奶，古人呢就是就地取材来洗脸，每一样都有专属的用处。淘米水自带淀粉，温和吸附脸上的油污。后来呢，老一辈全都用香皂洗脸，但这香皂啊碱性特别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久了之后特别伤这个皮肤啊。现代的洗面奶是1936年法国人发明的，第一款温和洁面，比这香皂温和太多，但是当年特别贵，只有那有钱人贵妇才能享用。那洗面奶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呢？咱们国内呢，90年代洗面奶才开始大火。90年代平价的洗面奶上市，起泡温和，洗脸不紧绷，慢慢的它换掉了香皂，现在成了家家的必备。那洗面奶在护肤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地位？咱直白说，它就是护肤地。

0: 一步必不可少，而且地位特别重要。你可千万别觉得清水洗脸就够了，清水啊只能洗掉灰尘，脸上出油防晒的残留，清水根本洗不干净，清洁不到位，毛孔堵塞，黑头痘痘，还有什么闭口啊，全都找上门，后边再贵的水乳精华你都吸收不进去了。顺便再跟大家说几个普通人必懂的洗脸注意事项啊，少走护肤弯路。第一，早晚洗一次脸就够了，油皮最多早晚各洗一遍，别频繁的反复的洁面。第二，这洗面奶呢一定要起泡之后再上脸，别直接呼到脸上上手就搓。哎，第三呢，水温用温水最好，这热水比较伤脸伤皮肤。第四，这洁面呢停留在脸部不要超过30秒，也就是半分钟，快速冲洗干净就行了。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香皂硬搓伤皮肤，洗面奶温柔清洁，洗脸好了，护肤就成功了一半。说到这洁面界万年的顶流，叫 SK2 的洁面，为什么贵？嘿，还这么多人趋之若鹜，人人回购呢？主要就这么几点。第一啊，成分非常温和，敏感皮肤、长痘、烂脸，洗脸零刺痛，还不伤角质。第二呢，自带独家的 Pitera 酵母，就是洗脸顺带着调理肤质，慢慢减少了出油和泛红，帮助你把洗脸这个事儿做得更完美。干皮、敏皮、油皮全都能适配，日常防晒淡妆都不用额外的卸妆，所以啊，这个叫 SK2 在护肤界的这个地位也是相当的顶流，相当的哇塞。这普通洁面乳啊，就是洗掉脏东西，这 SK2 呢是洗脸顺便把皮肤都给养了，稳住了皮肤底子。这个如果你的预算充足，皮肤容易不稳定，闭眼入。普通人呢，平价洁面做好清洁也够用。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e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

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从头说一说。今天咱们来唠一唠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的夏天睡觉刚需凉席。咱先参考古人的避暑智慧，古时候没有什么风扇空调，想要度过酷暑全靠各种天然的小物件，最常见的就是草席和竹席。普通老百姓睡平价的草席，透气凉快，条件好的人家就用质感更细腻的藤

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九九九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50+ PA 四个加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一提到补钙，很多人就会想到啃骨头、喝骨头汤，或者是吞那种巨大的碳酸钙片。但你知道现在营养界的新宠牛乳钙是怎么来的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颗小胶囊的逆袭人生。首先别看名字高大上，牛乳钙其实是做奶酪时剩下的废渣，当然加引号了啊。牛奶做成奶酪后，剩下的乳清液里还藏着许多矿物质，所以直接当废水倒了。后来科学家一拍大腿，这玩意儿含钙量极高啊，于是把它提纯出来做成了牛乳钙。所以牛乳钙根本不是什么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人家是纯正的奶中榨菜，是真奶酪副产物大翻身。第二个冷知识，为啥牛乳钙比几块钱的碳酸钙贵那么多？因为人家是带资进组的 VIP， 碳酸钙就像是个单身汉，吃进肚子里还得消耗你自己的胃酸去溶解它，而牛乳钙自当亲友团，像什么天然磷、镁、蛋白质都在，这配比跟人类的骨骼简直是一模一样。尝到一看，哎呦，自家人直接绿灯放行，吸收率可以说是吊打普通钙片，这就不叫单打独斗，主打一个团队合作。最后一个，为啥牛乳钙非得装在透明软胶囊里？那直接压成片儿不好吗？这是因为牛乳钙娇贵呀，你直接生吞，一进胃里容易被胃酸打结，破坏它自带的天然结构。装上软胶套，就像给它穿了件防弹衣，安全无感的穿过胃部，直达肠道再释放，对玻璃微型人简直是太友好了。奶酪边角料，带资进组 VIP 防弹衣护体，这就是牛乳钙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补个钙都能补出极客范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Baby。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护肤界的顶奢标杆 HR 赫莲娜。很多人只知道它黑白绷带绿宝瓶贵得有底气，却不知道这个百年大牌的背后藏着人类史上第一位白手起家的女性百万富翁的传奇人生。故事始于1872年的波兰，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生来呢就不接受平庸和宿命，为了挣脱包办婚姻，24岁的她只身闯荡澳大利�亚，随身也只有母亲调配的12罐乳霜，开启了一无所有的创业之路。当时澳洲紫外线强烈，女性的肌肤普遍很粗糙很暗沉，只有她的肌肤细腻透亮。凭着这一手祖传的配方，她改良研发推出了第一款面霜。1902年，全球第一家专业美容沙龙正式诞生，现代科学护肤的时代由她一人开启。她是不折不扣的行业颠覆者，1910年首创干皮、油皮、混合皮肤的肌肤分类法，这套标准沿用至今，更是研发出世界第一款防水睫毛膏成套防晒产品。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也正是她的经典金句。但更厉害的呢，是她顶级的商业头脑。1928年，她精准高位套现，将美国业务以730万美元卖出。恰逢经济大萧条，她逆势抄底，只用了不到150万就低价回购股权，重掌品牌话语权，一战封神。在那个女性几乎无法经商、没有创业机会的年代，她完全白手起家，把沙龙、实验室、工厂开遍全球14个国家，坐拥3万多名员工，身家在当年突破了上亿美金，是时代公认的全球白手起家女首富，也是和雅顿齐名、碾压同期所有美妆创业者的顶级女企业家。经历百年迭代，赫莲娜始终坚守科学护肤内核，如今的黑白绷带用高浓度玻色因打造院线级。

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四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聊护肤品的时候，很少有人去叫它又长又拗口的官方全名了，张口可能就是黑绷带、小棕瓶、小灯泡、前男友面膜等等等等。那这些又萌又上头的外号到底是谁起的呢？今天就一起来扒一扒这几个顶流昵称背后好玩的故事。首先来说的就是贵妇界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好好的面霜怎么就跟应用绷带扯上关系了呢？其实也特别直白，因为它的修护能力非常强，熬夜垮脸、医美后的泛红，还有皮肤闹的小情绪，涂上它就像给脸蛋裹了一层软软的修护绷带一样。那黑绷带呢，管的是夜间抗老急救，白绷带管的是白天舒缓维稳，效果立竿见影。网友一拍脑袋说，那这不就是皮肤的专属绷带吗？外号就直接火遍了全网。那咱们再看从小听到大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它的官方名字又长又难念，普通人可能根本记不住。那偏偏瓶身呢是一个标志性的深棕色，圆滚滚的一小瓶，大家图省事儿直接就喊它小棕瓶，一叫就是几十年，从妈妈辈活到了现在，妥妥的国民级的外号。还有美妆界的网红 SK2 小灯泡，颜值及名字，瓶子呢是不灵不灵，通透发亮，在手里就像是一颗精致的小灯泡一样，寓意着用完之后皮肤发光透亮。那最绝的其实还是他们家的前男友面膜，堪称护肤界最八卦的外号，意思呢就是敷完之后皮肤嫩到发光，状态好到可以直接惊艳前男友，自带戏剧性，越传越火。还有可爱担当资生堂的红腰子，红瓶加细细的小蛮腰瓶身，网友就直接脑洞大开，取名红腰子，听着软萌又好记，高冷的大牌瞬间呢也很接地气。其实这些外号大多不是官方取的，是咱们网友智慧的结晶，看颜色、看长相、玩梗、造梗，把高冷的大牌变成了日常能唠嗑的好朋友。原来护肤不只是精致，还藏着这么多可爱的小趣味。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

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九九九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姐妹们好，我是丹丹，好久不见。今天我就要用最通俗的卸妆原理给大家讲明白，为什么洗面奶洗不干净我们的彩妆。很多姐妹们听到之后真的会觉得自己白护肤了，你会觉得我每天认真洗脸啦，为什么还是闭口黑头反反复复？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错，你没用卸妆油，只用洗面奶。首先记住一个护肤核心的知识点，油水不相溶。我们日常用的粉底、遮瑕、腮红、防水、防晒、隔离，全部都是油溶性的成分。厂家做彩妆的初衷就是为了防水防汗，扒脸持妆。如果清水可以轻松的冲掉，洗面奶能够洗掉，那出门早就脱妆斑驳了。而洗面奶和清水只能带走脸上的水溶性垃圾，比如说汗水、灰尘、多余水分杂质，根本溶解不了扒在毛孔里的彩妆油脂。这就是卸妆油存在的意义，利用相似相溶原理，以油溶油。那再说回来，卸妆油，卸妆油的油脂分子呢，能够完美的包裹住粉底、彩妆、防水、防晒的油垢，轻轻打圈按摩，你只需要挤在手心，轻轻的打圈按摩，就能够把嵌在毛孔里的残留彩妆全部溶出来，再加水充分乳化，原本的油污就会变成乳白色的液体，直接清水一冲就带走了，零残留，零闷痘。而生活当中又有很多人踩大雷，会觉得我只涂了隔离素颜霜，不用卸妆。错特错，只要带润色防水成膜的产品通通都是油溶性垃圾，洗面奶根本洗不透。所以长期偷懒不用卸妆油，彩妆残留就会堵死毛孔，慢慢的就会出现闭口粉刺、黑头粗大、暗沉发黄、反复烂脸。最后提醒，真心劝所有姐妹，护肤最贵的不是大牌水乳，而是干净的皮肤基底。洗脸不是走流程，卸干净妆容才是养好皮肤的第一步哦。
3: Come on， 来嘛！
2: 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您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

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诺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四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我的姐妹们好，我是丹丹。最近有很多人纠结心脏冬天养好还是夏天养好，先说结论，冬夏都是心脏高危期，但侧重点完全不一样，全年都要养，只是养护方式不同。比如冬天为什么更要重点护心呢？因为冬季气温骤降，血管会收缩变紧，血压容易飙升，心脏负荷变大，血流阻力增加，心率加快，本身血管偏弱的人就容易胸闷、心慌、气短，所以冬天是心血管问题的高发季，属于防突发稳血管的刚需养护期。而夏天呢，心脏也不能够轻松，因为天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血液变得粘稠，容易形成淤堵，再加上闷热缺氧，熬夜贪凉吹空调，猛喝冰水，会刺激血管忽缩忽张，心脏同样很累。夏天重点就是补水降负担少刺激。简单总结，冬天重在防寒稳压，夏天重在补水防粘稠，所以一年四季都要护心哦，只是冬天风险更高，更需要刻意保养。那么接下来我再跟你们说一说，如何日常找到靠谱的心脏保养方法呢？首先管住温度，避免忽冷忽热，比如冬天晨起别猛地出门吹风，夏天少长时间的待在低温的空调房，不要大汗之后立刻冲冷水喝冰饮。第二，温和运动，拒绝暴汗猛烈，没错，快走、八段锦、慢跑、太极拳最护心。冬天选白天暖和时的运动，夏天早晚凉爽运动，不要剧烈冲刺，高强度间歇猛练会加重心脏负担。第三，饮食清淡，减少血管的负担，比如少重油重盐、腌制品、油炸、肥肉，多吃深海鱼、坚果、新鲜蔬菜、全谷物、深色果蔬。注意哦，控盐可是护心的第一大事，盐吃多了血管压力直接上涨。第四，稳住情绪，少生气少熬夜，要知道暴怒焦虑熬夜可是心脏隐形杀手哦，情绪波动会瞬间升高心率，加重心肌耗氧。那么最后要提醒你的是，夏天少量多次喝水，冬天也别缺水，稀释血液更顺畅。可能你会问我，那我要不要吃护心类的营养品呢？当然可以，像是鱼油啊、辅酶 Q10 啊、纳豆啊、卵磷脂啊等等等等，这一类的属于膳食补充剂，吃它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更适合经常熬夜、压力大、中老年、血脂偏高、运动量大的人日常调理。
3: Come on， 来嘛！
2: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真正护心的核心从来不是补品，而是温度稳定、血压平稳、作息规律、饮食清淡、情绪平和，祝大家都有一份健健康康的好身体。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

肤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0: QBaby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健身新手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满心期待的来开启训练，却怎么都找不到正确的发力点，有力使不出，感觉非常的憋屈。别着急，不妨开启一场有趣的想象冒险，把自己带入到一个特定的场景当中，说不定就能一秒解锁发力感呢。那练肩总不会沉肩怎么办？这是想象胸口往前发射激光，注意力集中在胸部前推的感觉，肩膀自然就能下沉。如果说核心总是收不紧怎么办呢？这个也简单，来想象一下自己在吹刘海，这个时候腹部自然向内来收紧，不用刻意发力就能精准的激活我们的核心肌群。包括还有单边哑铃划船，如果说找不到发力感的话呢，也别硬扛，想象一下自己在往裤兜里装东西，手臂带动我们背部来发力，动作更精准，还能避免胳膊单独使劲。包括有些朋友说呼吸短促的问题，那这个时候训练就想象自己在使劲闻花香，来慢慢吸气，缓缓呼气，既能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还能帮助身体来放松，提升训练耐力。不用死记硬背发力的要领，靠这些简单有趣的想象就能够轻松地找对发力感，告别白费力气的烦恼。下次训练不妨来试一试带入这些场景，让我们的健身少点困惑，多一点点乐趣，慢慢来解锁更多的标准动作吧，加油。
0: Q Baby 你是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马上就是大暑，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电梯里人挤人，汗味混杂着早餐味，别提有多尴尬了。开会、约朋友吃饭，都怕近距离社交尴尬。这个时候，手里如果有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比冰可乐还救命。它不是矫情，而是你通勤、社交、约会的时候隐形保护罩。今天为各位安排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阿玛尼 My Way 自我无界香水。阿玛尼什么地位？时尚圈的教父级别，人家家这香氛线从来不走平价路线。 My Way 这一瓶呢，更是请了顶级的调香师来打磨，专柜常年摆在 C 位。佛手柑先打开香气，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瞬间提神。紧接着晚香玉和茉莉的花香漫出来，不冲不腻，温柔又有辨识度。最后雪松和香草收尾，留下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喷上一下整个人都利索了，比开空调还管用。可是这地位啊，也意味着价格非常硬气。专柜50毫升卖1220块，90毫升更是1740块，很多女孩子看中了下不去手啊，只能路过柜台闻两下先解解馋。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帮您把这事儿给办了，暑期是香氛淡季，品牌方要冲半年的业绩，主动让出利润，商城再叠加暑期嗨购节的补贴，直接把50毫升打到了379，90毫升也才499。什么概念？专柜一瓶在这儿能买3瓶半，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省下的1000多块钱够你买好几条的漂亮裙子了，实实在在的划算。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下单，请您放心，所有的货物都是海外直采，每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来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顺便再提上一嘴啊，不同批次可能气味有细微的差别，这是正常的现象，品质完全一样。这价格品牌方不会给太久，淡季配额卖完了就收了，大暑还得热上1-2个月，每天出门之前喷上2下，自带干净的体香，自己闻着舒坦，别人闻着也觉得你讲究。千万别等到回到专柜原价再来找到这瓶香水，各位直接回复香水即刻锁单，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凉感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功课咱也得跟得上。真正懂护肤的女孩子呀，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口碑的扛把子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业界有这么一句说法啊，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泵。这可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去了，但是小灯泡不一样啊，核心复合配方搭配王牌的 Pi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已经沉淀的暗沉和痘印。老用户有反馈啊，以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了小灯泡，不光没黑，反而更透亮，脸呢像自带了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它能给你的改变实实在在，早晚都用小灯泡精华，晒斑、陈年痘印、肉眼可见的变淡，连深层隐藏斑都被压下去了，白得稳不反灰。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省粉底，真正实现让光穿透的年纪。今天这价格更是让各位啊必须入手，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块，但是今天为您推出暑期嗨购节，给各位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完全足够，清仓价格只要299。对的，只要299，相当于1.5折，直接省出一顿大餐。马上回复清仓现在抢货，因为只有100单啊，手慢就没有了。回复清仓马上抢货，囤货更划算，两瓶再给您减100，只要499。对的，两瓶只要499，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性价比简直逆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女孩子们，素颜逆袭的夏天从现在开始，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后悔可就晚了。您直接回复清仓赶紧锁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这前一阵子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两杆网眼五分裤加上冰皮防晒衣，这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就有老哥晒图，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舒服的裤子。还有位宝妈连买三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当紫外线。大家确实识货，这可是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叫做物理外挂。先介绍一下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泉州大牌同源厂直出，它不靠薄荷味来骗你，全靠高端的锦纶的物理导热。你一坐下，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就被吸走了，换成了一层持续的凉意。立体的网眼起到排气扇的作用，久坐不夹裆，走路不兜风，因为风都从网眼里溜走了。微阔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还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 S 到 5XL 的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再介绍一下这个冰皮防晒衣，专治防晒黑防晒老， UPF 50加可不是虚标，实测能够阻隔95%以上的紫外线，洗上多次都不失效。最关键的是腋下拼接了透气孔，周末骑车遛娃汗出得快，不会闷出一身的痱子。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没那么多弯弯绕啊，专柜同品质，单件109。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品牌方又磨到了100单的福利价，单价59元，两件混搭再打9折，算下来一件也就50出头。要么两条裤子换着穿，要么两件防晒衣全家共享，要么是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怎么搭都划算。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抢单。这次补货各位只有100单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可千万别犹豫，毕竟这天气还得热上2个月，买件舒服的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实在。马上回复团购现在下单，让自己清爽过夏天。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 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4: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0: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总会觉得自己的脸变大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胖不能胖脸蛋儿。在这个看脸的社会，有两条强盗逻辑：
2: 一，你的脸蛋儿不能难看；二，如果你的脸蛋儿算不上好看，那就别太胖。
0: 脸和别的部位不一样，不同的人瘦脸的效果大相径庭。有的人痛下功夫减肥之后，就像换了张脸；有的人却浑身都瘦了，唯独脸依旧大。
3: 为什么呢？
0: 其实产生这种怪象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脂肪。谈到脂肪为何会影响人的脸型，我们先来引入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油脂。油脂是油和脂的统称，这两者都是占一定体积的。人体内的脂肪虽然是动物油，但却并不是固态，在脂肪细胞中以液态的脂肪滴存在，因此脸部脂肪含量越高，脸部就越会呈现出臃肿膨胀的状态。第二，水肿。引发水肿的原因多种多样，心源性、营养性、特发性、内分泌性。熬夜人群由于睡眠不足导致内分泌失调，人体的代谢功能出现紊乱，组织间隙就会产生过多的体液，从而造成水肿。这种内分泌性的水肿可能是全身性的，也可能是局部性的。不幸的是，根据医学上的统计，局部的内分泌性水肿多发于面部跟下肢，其中脸部更是以90%的发生率高居榜首。第三，咬肌。咬肌属于咀嚼肌，是我们维持下颌骨和咀嚼食物的重要肌肉。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肌肉不一样的是，咬肌虽然重要，但是却位于脸部两侧下颌骨起的地方，是影响脸型的重要部位。即使是对肌肉渴望无比的健身小白，也不希望这块肌肉过于发达。由于我们每天都要进食，咀嚼这个动作是必须的，所以咬肌每天都在
2: 被迫锻炼。
0: 咬肌过于发达的人，就不要妄想拥有别人那样的瘦脸了。如果不想咬肌变得发达，那么请避免吃过硬的食物，避免咀嚼动作过于激烈。最后一点是脑袋的大小，这也是决定脸是大是小的终极因素。
2: 头围。
0: 当然，当你发育成年，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你的头颅大小早已注定。但意外也是有的，比如说能影响头颅大小的因素，脑脊液。这个是充斥在颅骨内的一种无色透明液体，如果患有一些脑颅疾病，脑脊液就有可能分泌过多，形成脑积水，导致大头娃娃的出现。当然，如果出现这种极端情况，谁还有闲心管脸大脸小的问题呢？所以综上所述，脸的大小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在先天条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享受脸还要迈开腿管住嘴，综合做到以上这几点，你的脸也许会出现令你窃喜的变化。
3: 来了个白马，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5: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农历六月初七，星期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麦，
6: 我是杨毅。
5: 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1和6的车辆限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
1: 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
1: 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0: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

0: 量累计突破10000例。
1: 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在此刻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5度，此刻空气质量指数为88，属于凉的级别。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啊，
0: 我是小麦。
1: 早上好，各位。
0: 我们首先欢迎老杨开启一周满满的快乐工作。
1: 我很荣幸。
0: 如果说想感受一下充实的工作和生活，
1: 就来私家车999啊。
0: 我觉得从本周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我们的工作状态。
1: 当然，
0: 但是对于一周当中的第一天这个特别的礼拜一来说，有多少朋友的这个早上的开始是从凌晨3点开始的
1: 是有多少朋友的早上的开始是从加时赛开始的哎呀，这焦灼呀。
0: 如果说从加时赛开始的话，也没白睡锅，
1: 是吧？对，是是。
0: 我们还是跟朋友们来复盘一下啊。在今天早间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开战，西班牙对阵阿根廷，常规时间双方0-0战平。
1: 是。
0: 然后在加时赛的时候，阿根廷球员，稍等，
1: 记不住了。
0: 随后，阿根廷球员费尔南多斯2黄变1红被罚下。
1: 对。
0: 然后在加时赛的第106分钟，费兰托雷斯破门。
1: 费兰托雷斯，
0: 西班牙1-0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是个16年的队史第二次拿下了大力神杯。
1: 恩佐的离去让这个阿根廷以少战多。
0: 是，所以这情绪的控制，我们想还是很重要啊。
1: 那甭管什么岁数，是不是？
0: 对。那本届赛事呢，西班牙8场解失1球，创下了冠军单届最少的失球记录。
1: 是。
0: 那我们再复盘到周日凌晨的那场比赛，英格兰对阵
1: 法国，
0: 法国，
1: 英法大战。
0: 英格兰取胜，收获季军，法国位列第四，
1: 也是6-4这样的一个大比分。确实，我觉得啊，个人观点，这个数据啊，该刷都刷了。然后呢，这个谁呢？忍者神龟是吧？就是该拿到最多进球也拿到了，
0: 金靴嘛。
1: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谁呢？这个梅西今天的这个结束呢，相当于是欢送了梅西。但是说虽然说这场比赛梅西没有进球，但是我依然觉得，今年的这个杯赛，留下了很多的美好的回忆之于我们。
0: 对，尽管说最后的那个球场上，坐在草坪上的梅西看起来有一些沮丧啊，
1: 对，
0: 但是你看到所有的阿根廷球迷对梅西的那种欢呼和鼓励，让我们觉得这是这个球赛当中非常动容的一点。
1: 这只年轻的潘帕斯雄鹰是吧，在冉冉升起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西班牙斗牛的这个抵抗，但是我觉得还是会让人觉得这充满了期待吧。当狂放坚韧的西班牙斗牛，对上驰骋草原的潘帕斯雄鹰，这场巅峰对决写满了拉扯和煎熬。
0: 是，
1: 阿根廷连遭伤病和红牌折损羽翼，纵使奋力缠斗，也挡不住斗牛士层层递进的传攻的这种攻势。加时赛一锤定音，公牛踏碎了雄鹰卫冕的美梦。足球从来不会有永远的赢家，阿根廷拼到了耗尽气力，值得掌声。这支新生的斗牛军团带着整片伊比利亚的荣光，站在了世界足坛的最高舞台。
0: 把你这一块，就是这块稿给那个谁一份？
1: 咋样？给谁？
0: 小红书。
1: 可以。
0: 解说员地方就最后念咱这个。
1: 行，就这个哈。你也是看小红书的这个。哎呀，反正年轻的解说员是吧，
0: 事实上
1: 不会一个人孤独的战斗。
0: 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有感触啊，就是这场西班牙踢的也的确是不错，的确是好。我其实是一度挺怕进入到点球大战的。
1: 对。

0: 因为我是怕就是进入到点球大战之后呢，然后西班牙队的那个门将还没开始热身。
1: 嗯、对。
0: 但是我们看这个大马丁就已经提前适应那个节奏了。我觉得这个点球的话，可能会对一方不太有利。
1: 所以当我今天早上跟张小麦发信息说开心吗？张小麦说久违了。哎，甭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在。到这个级别当中没有弱旅是吧？
0: 是，
1: 你想想，这是冠亚季军，然后第四名都已经完全产生了。
0: 包括一些单项的个人奖项，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1: 关注一下吧。
0: 本届的金球奖颁给了赛事最佳球员，来自西班牙队的罗德里。
1: 嗯。
0: 金靴奖的最佳射手颁给了姆巴佩，但是不知道为啥没来领奖呢？那姆巴佩呢？十球世界杯首位蝉联金靴的球员，其实银靴应该算是梅西八球，铜靴贝林厄姆七球，
1: 对，
0: 金手套也就是最佳门将奖颁给了乌奈西蒙，来自西班牙的守门，最佳新秀颁给了库巴西，也是西班牙19岁的主力中卫。
1: 这支西班牙队确实是承载着。伊比利亚的这个梦想，然后呢，让这个斗牛士继续延续着辉煌，这也是他16年之后再一次捧杯。
0: 是，其实这两场比赛啊，复盘一下周末的这两场比赛，我都有一些这个缺憾在里面，
1: 请分享。
0: 都不算是从头到尾完整的看完了比赛。我们先说是、
1: 中间去洗手间可不算，不睡了是吧、
0: 啊？周日凌晨的那场，
1: 啊、
0: 我是直接给。睡过了，
1: 嗯，
0: 可能就像就本来那两支队伍，就是对于三四名也不是特别的，就在世界杯这个战场上面，好像大家对这个三四名，不是更多的这种
1: 是吧？
0: 执念
1: 关注哈，
0: 执念，甚至他们可能会让一些年轻的球员上来试试手，
1: 对。
0: 然后我是第一次，就是那一场直接睡过了，
1: 而错过了这个10球的比赛。
0: 对，然后我一起来一看那个进球，我说这是踢点了，踢点球了吗？
1: 很多人都觉得是踢点球
0: 大战了吗？后来复盘发现不是。
1: 嗯，
0: 那今天早间就是在加时赛西班牙的那个进球，
1: 嗯，
0: 我也是遗憾没有看到
1: 啊，托雷斯，
0: 我胡辣汤到了。
1: 其实
0: 开个门的功夫一回来就咋回事，
1: 相比较手里边捧着大力神杯和手里边捧着胡辣汤完全两种心情，
0: 但是对于我的健康来讲胡辣
1: 汤
0: 也很重要，
1: 更亲切一些。
0: 我们也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次的世界杯，今天早间你有没有观看比赛，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心目当中的最佳球员又是谁呢？
1: 没错，
0: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当然在周一的早高峰，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在上班的路上都能把更多的路面情况来发给我们啊。我们的视频端稍后的时间也会同步为大家来开通，大家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直播间了。
1: 我猜咱直播间的这个直播的这个工作手机啊，今天凌晨一定是看球了，还有昨天早上也看球了，
0: 一个点是不是
1: 啊？因为一点电都没有，让他睡会儿。
0: 谁搁那看球了？
1: 已经睡了20分钟了，可以了，差不多了，可以。
0: 好，稍后我们开启直播，
1: 来吧。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T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

0: 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0: 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陪伴各位上班的路上啊，大家有任何想聊的话题都可以随时来加入我们。关于世界杯你想说的话，那关于这个一周新的开始，
1: 是
2: 关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暑期你还未休的年假，大家今天可以跟我们来畅聊。有朋友先畅聊了摩羯座啊，在我们的视频端问腾霄呢，
1: 腾霄
2: 看球
1: 了，你猜他看啥去了？
2: 你猜他这会儿看啥呢？
1: 对，
2: 腾霄有事儿。
1: 对，
2: 你看球你看不了一个礼拜，毕竟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已经结束了。所以本周呢，我们的早班欢迎老杨来带。
1: 感谢，我非常荣幸，作为一个主持新人，我很开心能够来到这么早高峰的一个节目。
2: 当然，腾霄作为一个主持新人，在八月初的时候也会到晚班去继续学习。
1: 对，主要是这么早。这个摩羯座说：“阿根廷不要让我哭泣。”阿根廷说：“你不是得为我哭泣吗？”还让你哭泣了。
2: 像体育赛事其实就是这样啊，有欢喜也会有遗憾。
1: 对，
2: 有人开心可能会有一些朋友相较来讲比较的这个失落一些，但是相信他们都能很快的调整好。当你觉得这是特别在意一个球员他的内心状态和感受的时候，相信这些天你去刷一些切片，你都会发现他们玩挺开心的。
1: 太可恶了，你们只是看到了他们在球场上有点难过而已。
2: 休假的休假，是不是？然后那个买买买的买买买，
1: 让谁出国玩去谁不开心，对不对？这事儿
2: 跟女朋友包一个游艇的包游艇，
1: 那就是因为这才成绩不行吧？光让你们游艇了，天天的。
2: 所以我们也不用过多的带入到这个情绪当中啊，走不出来。
1: 比赛而已，
2: 是。其实那个
1: 吃海参的时候，人家看着笑话，你也没干什么，天天的，对吧？
2: 我首先啊，
1: 你说吧，
2: 就是要说明一下，我没有说特别的，去支持哪一个队伍的，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
1: 我首先我就说明一下，我早就已经判断西班牙可能夺冠了。
2: 上一次在晚间的时候，这个老杨还问我说，在本周末的这个决赛。你最看好
1: 你觉得
2: 谁最有冠军相？
1: 对，
2: 就纯猜嘛，
1: 纯猜嘛。
2: 然后我当时是说，我肯定认为从这一次比赛里面的这个势头来讲，我觉得阿根廷希望比较大。但是我后面也补充了嘛，一般我猜都是反着来，没啥别的意思，就是老杨问我，我就那么直说了，我就认为他会赢。
1: 重新把内心的故事讲出来了，是吧？
2: 那今天就跟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吧，
1: 来呗。
2: 问问大家，一般你们开心的时候，都会想吃点啥东西啊？
1: 如果让我来猜的话，麦姐应该是胡辣汤了。等等大家，好吧，等等。
2: 问问大家啊，就是你特别开心的时候，你会用一个什么样仪式感的事情去犒劳一下自己？
1: 行，没问题、
2: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1: 是，如果要开心的话，我别的都先不说，我觉得我得先用一下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的面霜，
2: 让自己状态先好。
1: 对，因为这是咱自己的那个货嘛，是吧？咱得跟大家分享一下。脸上上肤感绝了，而且成分真的非常硬核，价格另外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已经非常值了，今天只要89块。想让更多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而且在这个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当中添加了瑞士蒂斯曼乙酰基6-8，搭配的可溶性胶原蛋白与乳清蛋白、牡丹花水、牡丹籽油等等古法秘制的桃红思路都给你安排上了。所以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了，原价199，今天只要800，今天只要89。我想往高了要。
2: 你到底想不想卖？
1: 但想被人摁住了脑袋说89啊，是89，我说好嘞，没问题。
2: 回复牡丹，
1: 牡丹啊，
2: 大家就可以一键来加入我们了。
1: 可以了，人你看人小月亮发了信息，你看早上安老杨啊，早上好，
2: 早。
1: 我心中的最佳球员。本届杯赛，那就是乔丹了。看得最好的那个球员是吧？ 然后这恨不东说，刚才老杨那段有点贺伟的味儿，你开玩笑了。
2: 要不然不是我说，我让老杨就是把这个稿子贡献给他们。
1: 我也不认识小红书的解说员，
2: 让他们念。
1: 在腾霄那天说
2: 腾霄认
1: 说认识，我认识。我说我那天我之前看的那个小红书的那个解说嘛，尤其是那个女孩子，确实懂很懂球。
2: 嗯，
1: 但是我觉得好像总是有那么一点火候，我觉得稍微调整一下。
2: 嗯，
1: 他说你知道人家多大年龄吗？
2: 啊、
1: 嗯，你用这么老的一个这个眼光去看人家。
2: 啊、
1: 嗯，今天我终于可以跟腾霄说，
2: 嗯，
1: 在你休假的时候，记得把这套词儿转给小红书的那个姑娘。希望他下届杯赛有成长，好吧？
2: 我们来看看这个，很多的朋友已经在平台上跟我们来打招呼、互动了啊。
1: 是的。
2: 工兵这位朋友说咋的
1: 啊？
2: 私家车999，
1: 嗯，
2: 就可着你们俩坑啊。
1: 那你开玩笑。
2: 上完早班上晚班，上完晚班上早班啊。就是我觉得这种通透的舒爽的感觉，在这种初夏时节，也可以让老杨去体验一下嘛。
1: 对，在初夏的

0: 时间，在别人休假的时候，你知道 KTV 有麦霸，直播间里边又怎能没有呢？我就是这一周的麦霸了。
1: 没有什么开心的啊。大家有朋友说小麦今天有点开心，真的没有什么开心的。
0: 没有
1: 什么，不管谁得冠军，
0: 嘴角都快到耳朵根了，还没开心呢，
1: 真没有。
0: 没有啊，
1: 我非常喜欢阿根廷挺对的、啊、
0: 是吧？你是喜欢欢送吧，是吧？高高兴兴给人送回去了。不过话说了，我跟你讲，
1: 怎么可能、
0: 啊、真的对于这些球星来讲、嗯、真的他就是一个比赛而已。真是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些得失感其实也不要太强了。
1: 是啊，那、我依然觉得在今天加时赛的时候、阿根廷能有这样的就是那样紧迫的一个情况之下、还能有如此的这种逆转，然后让我们看到如此的就是这种动力，挺难得的呀。
0: 就是内心当中笑都藏不住了，就是的。小妹，这耳朵根，
1: 你这种人，老杨，你这种人，啊、你就是
0: 如果嘴上有个拉链，我都拉到太阳穴了，知道吗？
1: 你这种就只属于站在那个阴暗处，你
0: 我是吧？我就是
1: 这人是这本身来说是你自己不阳光。
0: 我偷偷瞄着整场比赛，我说嘿嘿。
1: 你上节目你就我们这广播节目，
0: 这个、我的西班牙
1: 你看视频观朋友，你看大家在互动啥？你看我表情干啥？就是
0: 看直播不就是为看表情吗？是不是？
1: 我们话再说回来了，对吧？
0: 来给西班牙点赞，给阿根廷点赞。
1: 我觉得阿根廷一直以来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就是足球底蕴的，而且很有这种团队凝聚力的一支队伍。我们无论是就是看这个场上的一些
0: 技能，你自己找补好吧，
1: 技能
0: 你自己说，
1: 无论是看场上的技能还是说去看这种运动的精神啊，
0: 这四个队哪个不精神？你自己
1: 其实我们一直第一时间都是能想到这支非常强劲的有历史底蕴的一支队伍，
0: 从佛得角到西班牙再到阿根廷对不对，再到英格兰再到挪威，你是哪个不精神？
1: 是啊，而且你不管谁，
0: 我甚至不想管，
1: 管不了，想管不了，你这是谁得这个第一名，谁捧下大力神杯，
0: 就跟咱有啥关系？
1: 那钱也到不了，奖励也到不了咱兜里，不是？
0: 到打到咱工资卡上，是不是？
1: 我们看一下这个奖金的分配吧。好不好，咱看一下奖金分配。目前总结出来啊，这7月19号世界杯季军赛
0: 又操心了。哎，
1: 英格兰
0: 真是，
1: 我就是对发钱这事操心，
0: 跟我媳妇儿一样。来吧，
1: 季军赛英格兰不是6-4战胜法国吗？
0: 那你 看
1: 根据本届世界杯奖金的分配方案，英格兰将获得29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96亿，法国呢将获得2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82亿，
0: 三四名没差多少。
1: 哎，就是1.96 1.82，大家说哎没差多少了，
0: 也就0.1、啊、亿嘛。
1: 对啊，但是你一看这个一场比赛10个进球近2亿人民币的奖金，
0: 对对对对，
1: 确实大家说这是足球史上最昂贵的互捅局。
0: 你看不
1: 那如此精彩的比赛之后，钱袋子的问题浮出水面。
0: 好，
1: 根据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2026世界杯完整奖金分配方案，冠军会分到5000万美元，亚军3300万美元，季军2900万美元，第四名2700万美元，八强球队各获1900万美元。
0: 原谅一下，这女主持人是
1: 没见过，这
0: 数学不太好，我们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1: 确实是没，这是超出赛道了啊，
0: 见的少了。
1: 那即便是小组赛出局的球队，也能拿到900万美元。
0: 你看看，
1: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季军和第四名的奖金只差200万美元呢？
0: 对对对啊！
1: 其实这背后是国际足联一套精心的设计。
0: 他咋设计的？
1: 首先啊，世界杯的奖金分配采用的是阶梯式激励结构，名次越高，奖金越高。但是相邻名次之间的差距会逐渐收窄。你比如说，就是冠军和亚军还有那么一点的这个幅度。但是呢，这个季军和第四名就是差别就不大了。
0: 对对对，
1: 对吧？他这样就是避免避免既保证了高名次的额外奖励，又避免了三四名决赛当中因为奖金差距过大而变得太重要。毕竟这本质上是一场安慰赛。
0: 这真是，调子都定了是吧？这就这么定了啊。
1: 当然了，就说200万美元的这个差距，事实上已经不小了，约合人民币1000多万呢，1350万元呢。对于一场比赛当中，这个差距足以让两支球队真刀真枪的拼到最后一分钟。事实不是也证明了这一点吗？10个进球，
0: 是，所以就是成为一场表演。

0: 在，对吧？数据该有有，然后呢，就是到最终的时候，这个结果
1: 大家看一个开心
0: 不重要。
1: 你看三四名都很开心，
0: 都很开心。对，我就
1: 开心的拥抱在一起。
0: 我就说姆巴佩，人家法国队被进球了之后，姆巴佩嘿嘿，你干啥？祝贺您兄弟进了。我觉得这种
1: 过去拍拍是
0: 这种和谐这种画面让我觉得很开心。但是正是这个，你看这个冠亚军之间的这种争夺，确实是打的就非常火热。然后接下来这个铲球是吧，犯规红牌两黄一红，我觉得整个的这种比赛的激烈感是有的。
1: 是
0: 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一届杯赛结束了，我有点怀念他。孟先生苹果发信息，
1: 我也是的，
0: 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佳的球员应该是詹姆斯，勒布朗詹姆斯。世界杯都踢完了，还没有决定去骑士还是热火还是骑六人。不好意思在湖人了呗，是吧？
1: 我还有一点，这是小小的遗憾，就是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没有搬到的一个什么奖项，
0: 但不重要。我相信在接下来的这个很多的大牌的俱乐部应该会找他。
1: 我相信他广告现在已经接的手软了。
0: 在40岁左右的这个高龄是吧？人家就我觉得有更多的这种选择权，挺好的。同样是40岁左右。你看我们这些同事是吧？
1: 不会，
0: 还好意思去休假呢，腾蛟。
1: 同样是40岁左右，老杨，你孩子都多大了？人家还没单身呢。
0: 那我挺欣慰的，是吧？这帮我有对象，是吧？
1: 老杨就属于是那种。
0: 说啥吧？
1: 就各有各的好。
0: 那对，
1: 你说这世界上各花入各眼。
0: 那是。
1: 我就是欣赏老杨，老杨就属于那种先成家再立业。
0: 那对对。甭管立不立业，先把对象找着。
1: 老杨的事业还在后面呢，
0: 后悔的事儿，
1: 我们就且等吧，
0: 让媳妇儿说去吧，是吧？
1: 我来看看念念不忘啊，说老杨是优秀主播。
0: 哎，知足常乐说小麦也是。
1: 你看，大家就是各有各的战队，这个不重要。
0: 对，
1: 不重要，
0: 不分伯仲是吧？各有千秋。
1: 只要我们节目当中有大家喜欢的任何一个点，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欣慰了。
0: 而且我在想，你看这些明星大腕，你说人家是三四名出来了，冠军捧杯了，亚军怎么样，又高兴又回家了，不重要。我们有各自的这些快乐呀。你看暑假这些明星们，这有的是去雇游艇跟媳妇儿出去玩，咱带娃出去玩，我跟你讲，直接2.5小时就能直接飞到济州岛，
1: 可不是吗？
0: 他们行吗？阿根廷。暑假想带娃出去玩，
1: 远成啥了？
0: 西班牙也不行，对不对？
1: 阿根廷远得很。
0: 再说买机票，咱也便宜，对吧？因为带娃出去玩太累，他又折腾，怎么样？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岛，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玩什么？给你数一数。
1: 先带孩子可以去牛岛，坐环岛观光车，海风吹着，孩子兴奋的一直喊，然后还可以去泰迪熊博物馆。
0: 对，
1: 小朋友去了根本拽不出来。海苔博物馆，孩子又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然后呢，喜欢赛车的小朋友还能体验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家长带娃带累了，就去海边咖啡馆坐一坐，大人们喝着咖啡看海，孩子就在旁边挖着沙子捡贝壳，非常的巴适。
0: 是的，
1: 说的也完全，
0: 四川的朋友
1: 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
0: 对，
1: 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的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直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有问题。人多的还可以选择大团，想自在的也可以选择私家定制小团。而且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者是流量卡，
0: 是的，
1: 落地就能发朋友圈，非常的方便。
0: 对，
1: 济州岛的暑期这位置走得特别的快，
0: 是的，
1: 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需要的话大家赶紧下手，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了。
0: 没错，
1: 当然此刻话不多说，时间不等人。今天我们也欢迎所有期待着在这个夏天能让我们白亮起来 SK2 小灯泡重磅返场了。
0: 如果你要去济州岛出去玩的话，我觉得建议你带一个小灯泡。
1: 这个无论是白天让你杜绝紫外线的隔离，最关键啊，越是那种强紫外线光照之后有那个晒后损伤，它越是帮你基底修护，
0: 是
1: 让你反白反亮。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马上大暑，阳光更是毒辣，想要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美白的功课也得跟得上。
0: 是的，
1: 真正懂得护肤的姐妹早就把精华换成了护肤界的口碑扛把子，就是 SK2 家的小灯泡精华。业界咋流传来着，早两泵晚两泵，
0: 白
1: 雪
0: 公
1: 主
0: 不是
1: 梦。这不是夸张，
0: 业界确实还挺俏皮的当时。
1: 这也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一个共识。
0: 嗯，
1: 普通的美白精华只是表面提亮，你停用就立马黄回去暗回去，但是 SK2 加小灯泡不一样，核心复合配方再搭配王牌的 Petera，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加速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这个暗沉和痘印。很多的老用户就反馈说，之前晒一季黑一季，今年连续用小灯泡不仅没黑，反倒是更加的清透透亮了，就像自带了那种反光板，粉底色号都换白了。
0: 对，它能给各位的改变实实在在。
1: 是的，
0: 早晚都用小灯泡的精华，淡斑、陈年痘印、肉印都可以变淡了，
1: 嗯，
0: 让连深层次隐藏斑都有可能会被压下去，白得稳不返灰。
1: 嗯，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不黏腻，非常的快，用完皮肤是细嫩软糯，毛孔细腻到非常的省粉底，真正让你实现让光穿透的一种年轻。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元，今天我们的必入理由啊，
0: 多少钱？
1: 就是为朋友们争取到了07清仓货。我们就说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吧，此刻，清仓，
0: 清仓，
1: 你说知道大概多少钱了？
0: 凡是在我们这儿能挂上清仓这俩词儿的，我告诉你，闭眼抢。
1: 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挂上清仓这俩词儿的，
0: 真的是。
1: 我们先说说这批清仓货啊，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算下来将近整整一年的时间，
0: 11个多月。
1: 你日常用完全够，你拿我来用，我就是这种就追求。像白一些，那
0: 白亮了，
1: 白亮一些的，喜欢亮透的。我这一年用2瓶不成问题，
0: 没毛病
1: 啊！大家都可以2瓶来入，清仓价听一下了，仅需299，
0: 相当于1.5折。
1: 专柜正装1890元的 SK2 小灯泡，我们的清仓价仅需299，这批库存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直接省出了那可不只是一顿大餐的钱。
0: 像小麦这样比较喜欢用这个叫什么小灯泡的，您直接囤2瓶，为什么呢？囤2瓶再减100元，2瓶划一起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性价比逆天了。
1: 但是了啊，只有100单。
0: 对，
1: 手慢就没有了。
0: 今天第一天，
1: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07清仓库存。
0: 对，今天第一天，
1: 仅有100单，大家抓紧时间回复清仓来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0: 哎，我们那叫什么？早2泵，晚2泵，
1: 白雪
0: 公
1: 主不
0: 是
1: 梦。
0: 我跟你讲，平时你花正价买1890一瓶的时候，我估计你肯定舍不得早2泵晚2泵，现在真正让你体验早2泵晚2泵，而且建议大家直接囤2瓶，500元，
1: 是
0: 让你立马体验皮肤的这种变幻彩的变化。
1: 就这299这个价格，
0: 还想啥嘞？
1: 我不是吹嘘啊，我早3泵晚3泵，
0: 对，
1: 也不敢4泵饭，还是想省着用，
0: 还是省。
1: 各位啊，就是错过这波清仓，就等恢复原价之后就这个后悔了啊！
0: 回复"清仓"2个字，
1: 赶紧锁单，回复"清仓"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

0: 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不聊最炫的科技，我们来聊一股往回走的风潮。请你现在先在心里快速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老款人类吗？是那种聚会的时候不刷手机认真聊天，一件衣服穿好几年，对网红店无感，但是却对楼下开了十几年的早餐店情有独钟的人吗？如果你的答案有一丝的犹豫或者是肯定，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就无意踩中了当今互联网上最火的人设之一。最近老款人类这个词火了，相关的话题刷出了超过10亿次的浏览，但是可怕的是，他夸的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是在夸一个人旧老派，这就很有意思了。在一个追求迭代升级的时代，为什么复古系统的人格反而成了更多人心里的理想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股以老为美的风潮背后，到底藏着我们这代人什么样的隐秘渴望。首先，什么是老款人类？它可不是指年龄，而是一种人格皮肤。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生活状态的爆款皮肤。比如说网上那些让人上头的老式小孩，他们不玩 pad， 而是在院子里面蹲着，就着咸菜能啃下一个大馒头。小学生系着围裙，在复古的街道里面用电话手表去菜市场熟练的买肉砍价，回家做饭一气呵成。网友的评论特别的戳心，说最能吃苦的一代人回来了。发现了吗？这些被追捧的特质核心的关键词就三个：靠谱、真诚、不折腾。可是这听起来不应该就是做人的基本款吗？怎么就在今天成了稀缺的高配，甚至能成为流量密码？这就要深入到第二个层面了。我们追捧的老款本质上是在对抗什么？我们表面上在点赞那些老款人类的视频，可是内心里可能在完成一场无声的代餐。我们吃的不是他们碗里的饭，而是在代偿我们生活中缺失的那种确定感和掌控感。你想啊，我们的日常在被什么填满？是不是不断地弹出推送榨干你注意力的手机？是3秒一个反转追求极致刺激的短视频？是充满了套路和人设的社交场？信息过载，情绪也被过载，我们的亲密关系很多时候就好像是在和算法竞争。拜托，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话，别刷手机行了吗？这种感受，一本10年前的旧书《老派约会之必要》早就写透了。所以老款人类的走红根本不是什么复古怀旧那么简单，它是一场温和但广泛的精神罢工。我们不是想回到没有 WiFi 的过去，而是受够了被流量和算法无限拆解的现在。老款风格的内容就像是互联网上的精神绿洲，它不制造焦虑，只是提供一种土土的但是却很安心的共鸣。它允许你慢下来，允许你不用那么的聪明和时尚，允许你像一个旧东西一样因为耐久好用而被珍惜。那么这种情绪浪潮仅仅是心理的慰藉吗？不，它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经济引力。最聪明的品牌呢，已经开始捕捉这种信号了。他们发现老款人设和那些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耐用消费品简直是天作之合。你看一个故事，一个不修边幅的老派篮球教练因为恋爱开始注意形象，这时呢，自然地用上一款剃须刀，强调刮得干净，用着顺手。这个人设带来的信任感就会让广告的效果倍增。一个靠谱的人推荐的东西，好像大概率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比10000个华丽的口播都管用。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逻辑，当快时尚的心态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时，人们对耐用品价值的渴望。它意味着我可以享用现代科技的所有便利，但是我拒绝消费主义和流量逻辑绑架我的喜怒哀乐。我选择像一件老家居那样，因为它质地扎实，设计经典。

0: 而长久的存在，而不是像一件快消品，快速过时被丢弃。所以别再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时代了，在这个狂奔的世界里面，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节奏，或许才是真正的前沿。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就到这里，听完这期，哎，你不如也看一下自己的生活里哪些老款时刻，是哪件事、哪个物品、哪种关系给了你最踏实的感觉。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老款故事。
1: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2: 斗智斗勇，
1: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3: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4: 我是小麦，
3: 回来了。
4: 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关键词清仓了，还有朋友回复小灯泡，
3: 哎呦呵，
4: 今天就不用回复小灯泡了，
3: 哎，
4: 大家简单两个字，清仓。
3: 清仓，
4: 因为我们也设置过关键词小灯泡，
3: 对，
4: 但是一定没有回复清仓便宜，
3: 更直接啊，更直接。
4: 因为清仓，我们这次的 GP 小灯泡的库存，为大家争取到的是07清仓货，来自 SK2 家的小灯泡，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份，
3: 是的，
4: 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日常用真的是太适合了。
3: 嗯，
4: 这个价格真的不建议大家去买新款。
3: 没毛病，老铁，
4: 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出新款买老款，
3: 是
4: 有临期不买最新批次的日期，反正我够用。
3: 刚才我们播放的那个麦姐的单元叫什么？
4: 嗯，
3: 老款人类，然后我们就是老款人类，但是这个特别实在，
4: 钱不能挣吧，但是我会省，
3: 咱会省，对，能挣会花啊。
4: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清仓，因为此次呢我们只争取来了100单的一个名额，
3: 是
4: 大家回复赶紧锁单就可以了，关键词就是清仓。
3: 现在可能不到100单了，
4: 是的，
3: 已经被不少朋友发了。
4: 也有朋友说 what 老杨来早高峰了，还有木子说，哎，你们两个都好辛苦啊，早晚节目都得上，我们不辛苦，
3: 我们不辛苦，
4: 就是上早晚节目其实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3: 哎，
4: 辛苦的是我昨天半夜太忙了，从3点钟一起来，我太忙了。
3: 那你可不
4: 啊，准备那个咖啡，
3: 对，
4: 茶，
3: 哎，
4: 还有混合起来的咖啡茶饮。
3: 这个家里边就这两样，确实没别的饮品了。
4: 对，我还得全程
3: 提前点点外卖，
4: 我还得全程紧盯屏幕，
3: 对，
4: 关心赛事，
3: 对，
4: 关心赛事，我只看比赛还不行，有一些就是关键，比如说谁吃牌了或者干嘛了，我还得开弹幕。
3: 哎呦呵，
4: 开完弹幕我又害怕压我屏幕，
3: 还得
4: 关弹幕，
3: 看评论，对
4: 啊。关完弹幕有点啥事，谁这进球啥的，我又得开弹幕，
3: 操心呐，这一路啊。
4: 然后结束了，我还得就是看那个颁奖晚会，我还得接我的那个外卖的那个胡辣汤，我还得到苏醒的那微博下面看看。我真的，我一夜我太忙了。
3: 所以待会儿听一首歌，来自于苏醒的《可惜》，送给阿根廷。
4: 刚才正在播这个歌，
3: 对，这首歌。
4: 嗯，
3: 不过你在，我就在想啊，就是这么忙活的，东北话叫一溜十三招，是吧？然后我就发现，在进球之前，麦姐出去拿胡辣汤了，啥也没看见啊，这进球。
4: 就是我一回来，我说，哎，怎么回事？这
3: 精彩回放是吧？
4: 然后再看回放，看切片，
3: 整。哎呀，你说这个躺着睡觉没啥差别，麦。
4: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从上个礼拜开始，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对于我来说就是看一场少一场。
3: 对，是对谁都看一场少一场，知道吗？
4: 我当然不会像这个可能就是部分观点不同的，观点不同的
3: 这些
4: 一些观点
3: 吧，
4: 对一些观点觉得说就是哪一个队伍落幕了，或者说出局了，世界就清静了。
3: 他回家了没有？
4: 当然不会。
3: 没有。
4: 这个世界还是要带着我们所有人满满的感动。
3: 对。
4: 可能有遗憾，然后也有一些幸福在里面。一些失败的，就是我们加引号，所以说就是这一次止步的球队，
3: 哎，
4: 他依然就是他从小将是吧到传奇，
3: 变成老将，
4: 满足了我们对足球的一切想象。
3: 哎，对，
4: 不存在什么清静啊。
3: 对。对
4: 清醒不了，
3: 有朋友，
4: 我们世界还会如此的热闹。
3: 你看福佳发信息，早上我想来先看一下世界杯冠军是谁，然后就想着今天直播间的小麦该大笑了。
4: 没有，
3: 还得放声歌唱呢，还得。
4: 这种评论大家就是不用
3: 就少念
4: 从你这儿稍微先把控一下
3: 都在心里了就说实话我
4: 因为我非常也珍惜我这个节目里面为数不多的男粉
3: 也很珍惜对也很珍惜阿根廷
4: 当然
3: 这个聊以忘忧说老杨挺帅的、嗯
4: 啊，当然，
3: 就是感谢科技和狠活，还有我们的灯光，还有这个手机摄像头，
4: 嗯，以及我们的这些美颜技巧吧。
3: 对，技巧，确实是，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美颜拉到中配就可以了。
4: 嗯，
3: 因为我发现，这美颜最高就到中配，到头了，盖到帽头了，老 baby。
4: 有小朋友，小朋友，
3: 这位小朋友，
4: 小杨，
3: 小杨说，
4: 说这个早上好心情，听到你们一下就拉满，
3: 谢谢您了，
4: 也希望朋友们带着这种好心情，然然的
3: 恢复清仓
4: 了，你这么，你这人，
3: 这还有好，
4: 你这人跟大家打直球啊，
3: 没毛病吧？我这是直来直，
4: 听众跟你讲感情，你跟大家打直球，
3: 我们告诉你。因为啥？因为如果你不回，可能就没了。
4: 嗯、
3: 因为我们现在今天满屏的都是清仓，看来确实大家都等 SK 度这小灯泡很长时间了。
4: 对，
3: 不开玩笑，因为我今天不光上早间，还要上晚间嘛。
4: 嗯，
3: 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你给我们晚间节目稍微留一点。
4: 哦，对，
3: 好不好？就是这回事，回复清仓去。
4: 毕竟今天晚上 baby 就回来了
3: ，baby 就回来
4: 了。嗯，回来了。
3: 一看啥？小灯泡
4: 没
3: 了，
4: 没产品。
3: 老杨，你这胳膊肘胳膊肘向外拐是吧？那你这早间节目都卖完了，这留一点。
4: 啊，咱换个品
3: 啊。
4: 换个品，然后这个小灯泡我们不讲了，
3: 不讲了，
4: 不让大家回复清仓了，
3: 不回复，别留
4: 给晚节目刚刚上车，就是早间节目没听到，
3: 嗯，
4: 让晚年节目要上车听节目的粉丝朋友来留一些。
3: 原价1890，现在一瓶299，买两瓶499，
4: 还是想卖，
3: 就是你回复个清仓就行，真的，把这带完不说了，上半时段不说了啊。
4: 好，那为什么不说了？因为还有一款诈品，
3: 嗯，
4: 我们是考虑到马上即将在这个假期准备去休年假的朋友，
3: 对，
4: 我们换一互动话题吧。今天不是头一小时的互动话题，我们问大家，一般你们开心的时候是想吃点啥？
3: 是想吃啥？有朋友发来了语音，开始的时候第一段可能是这个正忙活的啊，
4: 没听太清楚，
3: 没有那么清楚。然后我说啥也听不清，你重来。
4: 嗯，
3: 然后这哥们儿非常开心，又回了一遍。
4: 啊，
3: 既然发了，我们就
4: 听一下，
3: 听一耳的。
2: 开心的时候会吃汉堡包。
3: Oh yeah. 哎，太容易开心了吧！
4: 快乐食品，
3: 哎，咱俩一样。
4: 有时候一些高热量的食品，那何止是开心的时候吃啊？
3: 对啊，
4: 有时候上班上的不开心的时候，我也会选择中午去吃一个套餐。就是那种及时的口欲，你先满足到我。
3: 垃圾的心情配垃圾食品吗？是吧？
4: 但是好心情从什么时候开始？
3: 从现在，
4: 就从我们的年假开始啊。
3: 对，
4: 其实本周我们说虽然辛苦啊，包括其实这一个月份，大家都听到我们有时候这个主播是上完早上上晚上，
3: 对，
4: 但我们心情很好，
3: 连着的。
4: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年假也在这两个月要休啊。年假大家选择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和水相关吧。
3: 对对对，
4: 因为就是进入到这大暑天气之后，大家都需要一丝清凉，
3: 嗯，
4: 就喜欢玩点什么呀？
3: 嗯
4: 嗯。溪降，
3: 哎呦呦呦，对对对，
4: 人体漂，
3: 嗯，
4: 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玩水的方法，
3: 就懒懒
4: 桨板，
3: 懒懒的躺在水上，水上运动嘛。
4: 对，大自然里面的那个桨板，那个感觉，
3: 嗯，
4: 跟湖上的又不一样了。
3: 那当然，
4: 那但是这个紫外线加上水泼在你身上，
3: 那是真
4: 确实也比较严重。
3: 那真黑呀，
4: 不管咱是登山还是玩水，都得需要。好穿的透气的防晒衫，
3: 嗯，
4: 那前一阵子我们商城上架的福天 CP 就是凉感网眼五分裤，再加上冰皮防晒衣，
3: 我给我妈买了一套，
4: 是不是？
3: 哎，老太超喜欢。
4: 买什么颜色？
3: 到哪儿了？粉色。
4: 粉色。
3: 我妈妈最喜欢，
4: 就是很适合
3: 粉嫩粉嫩的。
4: 对对对。
3: 而且有这凉感的网眼那个短裤，
4: 怕
3: 说，哎呦，这我跟你说，穿出去之后，你张阿姨非常喜欢。
4: 你
3: 得问多少钱？
4: 啊，
3: 我说妈，你就跟她说600。现在打折100，知道吗？
4: 你不能实话实说，实话实说，你得买好多好几十件。
3: 可不嘛，这叫什么？这叫物理外挂。
4: 嗯，货刚发完没几天，后台已经有我们的听众老哥来晒图了，
3: 嗯，
4: 说这么多年穿过最凉快、最舒服的裤子，因为我们是那个凉感网眼的五分裤、啊。
3: 对，是的。
4: 还有一个宝妈呢，是连买了3件，说给孩子防晒，给老公挡一下紫外线。
3: 没错。这个老公值得拥有，我觉得这个就是闭眼买不心疼。
4: 嗯，大家确实是识货，因为桑拿天的专业装备，我们内部就把它叫物理外挂。
3: 嗯，
4: 我们来看看，分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凉感网眼的五分裤是泉州大牌同源厂 直出的，
3: 嗯，
4: 它不靠薄荷味儿去骗你，
3: 对，
4: 全部是靠高端
3: 锦纶物理导热，
4: 对，嗯，你坐下来，大腿和后背那股燥热立马会被吸走，
3: 是的，
4: 换成一层持续的凉意，这个立体的网眼就会起到一个排气扇的作用。久坐的话非常的舒服，
3: 不夹裆
4: 啊，
3: 而且这比较宽松，
4: 走路也不兜风，